很丰富。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今天参观我的维南都锡林郭勒，
2: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泉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一位嘉宾哈。那么这位嘉宾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那他是谁呢？来自于我们的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谭富贵，来走进到我们的电力方面的信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来关注到是我们这一次和西林郭勒供电公司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筑起惠民服务月》的专题访谈，我是西蒙荣媒主持阿诺。刚刚跟各位预告了一下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是我们来自于内蒙古电力集团西林郭勒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谭富贵，谭总，欢迎谭总。
1: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走进直播间，与大家进行一次坦诚深入的交流。首先呢，我仅代表西林郭勒供电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电力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表示最真心的感谢。
0: 感谢我们谭总的问候啊。我们都知道电力呢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能否请我们的谭总为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西林郭勒供电公司，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光明使者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呢？
1: 好的，主持人。西林郭勒供电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国有独资企业，是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所属分公司。我们肩负的使命呢，是西林郭勒蒙20.3万平方公里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电网规划、建设、运营和供电服务工作，为全蒙13个旗县市区、111.3万各族群众以及数以万计的企业提供安全可靠、清洁高效的这个电力保障。截至目前呢，我们建管运维着180座变电站，超过5万公里的输配电线路，深入草原这个腹地、边境哨所、厂矿园区和千家万户，

0: 可以说我们的电网是镶嵌在草原上的一张光明之网。这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电视如何来到草原的故事。1954年呢，在锡林浩特草原上第一座发电厂，也就是贝子庙发电厂破土动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建设呢是异常的艰苦，但咱们西蒙的各族群众呢自发支援建设，牧民们呢骑着马，赶着这个乐乐车，带着自家的牛羊肉奶制品，从百里之外赶来慰问建设者干部，还有这个师生和社会各界同心协力，硬是在草原上建起了希望的灯塔。在当年的这个国庆呢，电厂顺利投产送电，那一刻啊，人们载歌载舞，喜迎划时代的这个第一缕光明。当时流传着一首质朴的这个民谣：电线杆子行对行，电力工人呢发电忙，接起线来家家亮，草原日夜放光芒。这首歌谣呢，唱出的不仅是群众拥抱新生活的喜悦，更凝结了电力事业与草原人民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这个深情厚谊。这份始于光明、忠于奉献的情谊，也成为了我们西甸人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和这个精神底色。
1: 确实哈，我们谭总刚刚讲述的这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知道，但是经过谭总这么一讲述，我觉得真的很感人哈，让我们感受到了电力事业与人民群众这种水乳交融的情感。那从1954年的第一缕灯光到如今覆盖全盟的现代化电网，变化真的是天翻地覆。那我们注意到哈，今年内蒙古电力集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被称为双十举措，在社会上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谭总能否请您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解读一下这双十举措到底是什么，它对于咱们自治区，对于咱们锡林郭勒盟意味着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你所提到的这个双十举措啊，正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们所有工作的纲和魂。今年4月啊，内蒙古电力集团经过深入的研究，正式发布了内蒙古电力集团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项10条举措和蒙西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提升10项举措，我们呢合成双十举措。这个呢不是简单的两份文件，它是内蒙古电力集团胸怀国之大者、心系区之要事的集中体现，也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两个继续走在前列的行动纲领和施工图。其核心要义，我理解可以用这个两条主线、一个目标来概括。第一条主线呢是硬支撑，也就是说建强电网，保障能源安全，做大这个绿电价值，聚焦的是物理电网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个15期间呢，内蒙古电力集团呢规划电网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这个投资数字呢是14-15时期的2倍，要构建日字型特高压这个交流骨干网件和这个6横7纵的500千伏主干网架。到2030年，蒙西电网跨区外送电能力将突破6000万千瓦。这个呢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把数个大型的清洁能源基地的电力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津冀、华东等这个负荷中心。对于我们西蒙这样风光资源富集的地区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广袤草原上风光所产生的绿色电能将拥有更广阔、更顺畅的外送通道，真正把这个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这个第二条主线呢是软实力，也就是数字赋能、优化服务、创新业态，聚焦的是电网运营和服务模式的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内蒙古电力集团将投资150亿元，实施呢这个为期3年的蒙西电网数字化提升行动，目标是到2028年建成特高压500千伏电网的数字孪生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啊，在这个核心业务场景。

0: 应用覆盖率将达到这个80%以上，打造全区统一的门店智慧服务平台，实现客户服务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这个简单点说呢，就是要用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用这个智能算法预判这个电网风险，用线上云端呢提供无处不在的供电服务，让我们的这个电网呢更聪明，让我们的这个供电服务啊更贴心。哎，一个目标呢，就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电量美好生活。无论是千亿级的这个电网投资，还是前沿的数字化改造，最终呢都要落到发展和民生这两个点上，要支撑自治区打造现代能源经济高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向北开放桥头堡，要让我们西蒙的群众，无论你住在这个城市楼宇，还是偏远的牧区啊，都能享受到更可靠、更便捷、更绿色的电力服务。以上讲的这些啊，就是双十举措的深层逻辑和战略意图。
1: 那同样呢，也是感谢我们的谭总如此这个高屋建瓴以及又深入浅出的解读。其实大家听起来就是双十举措，既有像我们知道的特高压、智能电网这样的高大上的布局，也紧扣着老百姓用电的细微处的体验。那么作为咱们的基层供电企业，西林郭勒供电公司是如何将这样一个宏大的顶层设计转化为我们本地的具体实践呢？我们也同样了解到，公司今年5月正在开展电力助企惠民的服务月活动，那这是否就是落实双十举措的关键抓手呢？
0: 是的，主持人，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是指明方向的设计图，我们西蒙公司的任务啊，就是结合20.3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特点、111.3万群众的具体需求，以及中国马都北方生态屏障、向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来绘制精准的这个施工图，并一砖一瓦的把蓝图变为现实。今年5月啊，我们集中开展了电力助企惠民这个服务月，正是我们推动双十举措在锡林郭勒草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核心载体和关键行动。今年的服务月，我们主题定为门店赋能千万家，力企惠民促发展，核心是推动服务模式从这个坐等上门解决已知问题的响应式服务，向主动对接、预见需求、创造价值的这个赋能式服务转型。我们在延续2025年21项常态化服务举措的基础上，我们特别新增了7项重点工作，形成了21+7的升级版服务矩阵。因为我们深刻认识到，电网企业不仅是能源的输送者，更是发展的推动者和美好生活的服务者。只有主动将工作重心前移，从客户的痛点、发展的堵点出发，提升前瞻性、系统性、价值性的服务，才能真正将双十举措的战略构想转化为企业和广大电力客户可感可知的发展红利和民生福祉。五月呢，我们符合聚焦新能源、绿色工厂、农牧深加工、自贸区等广大电力客户和企业，累计落地各类助企惠民活动1058次，其中社区服务呢383次，电力助企及电力交易经营区呢是152次，客户座谈及供电开放日12次，电力助农服务呢是275次，智慧农电、智慧门店服务和这个绿电旅程体验推广呢是141次，安全运电守护92次，清风护航运电营商环境活动呢是3次。
1: 那同样呢，我们还是听到我们谭总来跟我们讲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这个助企还有惠民的这些维度。那么首先我想问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那在助企方面我们如何提 体现精准和赋能啊。听说我们今年对自贸区啊，还有新型的市场主体，还有小微企业的服务，都有一些新招，能不能请谭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0: 是的，我们深刻认识到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差异很大，因此啊，我们摒弃了这个一刀切的服务，针对这个自贸区企业、新型市场主体、广大小微企业这三类运电客户，实施了这个分类施策、靶向发力的赋能工程。一呢是聚焦这个自贸区，打造向北开放的电力标杆。大家都知道，2026年的4月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阿联浩特片区正式获批设立，这是国家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开放新高地的重大部署。阿联片区呢，总面积18.35平方公里，包括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两大功能区块，重点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加工等特色产业。服务好自贸区，不仅呢是经济任务，更是事关国家向北开放战略的政治责任。这里啊，就是产业集聚度高，用能需求大，对供电可靠性和服务国际化水平要求极高，我们必须以最高的标准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一流运电营商环境。这既是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开放蒙电的具体化体现，也是我们助力西蒙在国家开放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的使命担当。我们的服务可以概括为规划先行、保障升级、服务跨境、探索前沿四个维度，全方位、全流程赋能自贸区发展。第一呢，是顶层设计与电网规划超前布局。我们坚持电网跟着产业走，服务呢围着这个项目转。实务期间呢，我们已规划投资约这个5.97亿元，用于阿联浩特电网升级，其中呢将重点推动阿联2020千伏输变电工程，距这个合作区呢仅5公里，还有这个边河区及这个中蒙金河区110千伏这个输变电工程等关键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建成后，自贸区核心区域的电网架构将实现质的飞跃，高压配电网互联互带率，还有咱们这个配电自动化覆盖率等关键指标均将达到100%，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坚强的这个网架支撑。为超前布局服务自贸区的发展，我们呢正积极地向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建议超前研究布局自贸区500千伏变电站，以满足和确保自贸区产业蓝图有坚实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第二呢是供电可靠性与服务质量双提升。我们的目标呢是将阿联浩特市打造成供电全自域的口岸城市典范。我们计划投资3.89亿元，实施为期3年的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建设。2026年呢，首先在这个铁路、货运、客运三大这个口岸通道，共4.8平方公里范围内，建成双回路加环网的3共1备示范网架。2027年呢，将主城区全面建成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2028年呢，实现边河区、中蒙金河区两大功能区块全覆盖。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到这个2028年底啊，阿联浩特全市的供电可靠率将提高至99.999%以上，意味着年平均呢这个停电时间迈入5分钟的时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企业提供稳定的电力。第三呢是涉电营商环境跨境一体化，我们推动服务深度融入这个自贸区，我们成立了这个阿联浩特自贸试验区电力服务 专属专班，并将在区内增设实体化的电力服务站，确保这个招商引资这些项目

招商落地投产全流程有供电嵌入式的服务，创新实行这个一企一团队加领导包联机制，这个团队啊是这个集技术、交易、涉外服务于一身的这个副核心的这样一个团队。从项目洽谈开始，我们就与管委会啊信息共享，实现电等项目，为企业量身定制从供电方案到绿电套餐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呢，我们全面构建中蒙双语服务体系，编制双语指南，开通双语热线，配备双语客户经理，确保跨境商贸合作项目办店呢是零障碍，确保无论蒙古国这个客商还是中方的跨境企业，在办店、咨询、报修等方面都能畅通无阻，切实感受中国蒙店的规范和便利。第四呢是这个绿色能源与新型业态前瞻探索，我们积极啊助力自贸区发展绿色新业态，一方面大力推动以核定源的绿电直连模式，协助有绿色认证需求的企业，如这个电解铝、大数据等这样的一些企业，规划配套建设新能源电站，实现绿色电力自发自用、就电消纳，并协助这个企业进行绿电绿证的认证，应对国际这个碳关税的壁垒。另一方面呢，我们探索跨境绿色电力合作，针对跨境园区蒙方区域项目的用电需求，我们正在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指导下积极探索经济可行的跨境供电与合作模式。同时呢，我们将布局未来出行，我们关注到埃莱浩特市政府计划于2027年建成无人驾驶跨境通道，因此呢，我们将同步研究布局电动重卡、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综合超充补能体系，为智慧口岸建设充电赋能。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已深度覆盖自贸区两大区块，在中蒙跨境合作经济合作区，我们以西城这个11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供电容量呢充裕，能稳定保障高充石英砂等重点产业项目运电需求。在国际边境经济合作区呢，我们以东城110千伏变电站、工业园区35千伏变电站为供电支点，服务辖区内128家这个矿产加工、外贸商贸类企业，今年已提前摸排对接，入库储备重点项目15个。其中呢，针对这个入驻企业，内蒙古伟盛矿业有限公司啊，我们提前半年靠前服务，优化延伸供电线路，完善这个供电配套设施。我们的优质服务啊，获得企业高度的认可。下一步啊，我们将以这个奋勇争先的劲头，全力推动各项规划举措落地见效，真正将埃莱浩特自贸区打造成向北开放的电力服务标杆，为国家市制度、地方谋发展贡献坚实的蒙电力量。

呢是服务这个新型市场主体，抢占绿色转型新赛道。当前呢，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深度融合，以三个荒大基地、绿色算力、绿电之氢、绿电之氨、绿电之铜，绿电之虫，还有这个独立储能呢，还有虚拟电厂等为代表的新型市场主体。

天正在西蒙加速聚集，他们不仅是肖纳本地绿点的主战场，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锋队。符号这些企业啊，就是符号西蒙的未来产业布局，这完全契合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关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度深化这个算电协同、强化电碳协同的战略方向，使西蒙从能源大猛向能源强猛，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具体这样做的，一呢是对接新能源大基地，开辟啊绿色通道，针对自取已批复的100万千瓦国电电力锡林浩特基地等新能源项目，我们承诺开辟接网绿色通道，压缩审批周期30%以上，建立1:1联络员制度，提供呢从接入系统设计到并网调试的全过程技术支撑，确保配套电网工程与电源项目建设落地四同步，即同规划、同设计、同建设、同投产。二呢是攻坚这个算力协同，布局咱们西蒙南部旗下的这个智算集群。西蒙这个南部旗下啊，如这个泰布斯旗还有多伦县，咱们毗邻这个京津冀，网络实验低，绿点资源丰富，具备承接实时算力与 AI 训练的巨大潜力。我们闻鸡而动，规划先行，在这个泰布斯旗啊、多伦县等地啊，超前规划并开工建设220千伏变电站，为算力中心预留充足的电力通道和容量。我们主动服务，政策赋能，主动向算力企业解读自治区多年期绿电合约政策，协助企业签订长期低价绿电采购协议，打造电价洼地。我们测算，通过绿电直购，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可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加速内部循环，服务快享，对算力项目实行即报即审、即批即开，配套接网工程呢随报随建，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助力西蒙打造服务京津冀的边缘算力中心集群。三呢是探索绿电直连与电碳协同，服务零碳产业。在绿电直连方面，针对矿业、新材料等有绿色认证需求的高载能项目，我们协助蒙能源局、地方政府推进绿电直连模式，给企业供电，安排专人全程指导企业按以核定源原则规划项目建设，并重点解读容需量输配电费的新政策，帮助企业科学配置储能，实现经济与绿色的最优平衡。在电碳协同方面，我们正在从供电方向这个碳管家转型，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电碳计量、碳足迹核算服务。特别是在苏尼特右旗等零碳园区培育对象，我们协助园区管委会啊构建碳排放监测平台，未来可为企业出具权威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助力企业应对国际碳关税壁垒，提升出口型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三呢是护航小微企业，厚植咱们经济生态的土壤。当前呢，小微企业及其他民营主体占这个市场主体的绝大多数，是咱们西蒙就业的容纳器、创新的生力军。但这个小微企业还有抗风险能力弱，对这个运电成本、办电效率尤为敏感。优化小微企业的运电体验，是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咱们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升级供电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一是呢，我们开展303省再烧升级，在这个西蒙全域啊，对160千瓦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办电，
严格执行零投资零审批零上门。2026年呢，我们确保有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15个工作日，无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推广扫码运电零运结合，也就是临时运电与永久性运电结合建设的模式，最大限度的为企业省时省钱。二呢，是我们开展园区服务站深度运营，在全蒙8个工业园区，我们的园区电力服务站，也就是绿电绿证服务站，以常态化运行，每周电力服务员至少开展一次上门面对面的服务，提供电费优化测算、能效诊断等一期一测服务。三呢，是我们开展电力交易启蒙与代办，面对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很多小微企业不懂得电力交易，不敢入电力市场。我们开展这个电力交易服务进园区活动呢，联合蒙能源局、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举办这个宣讲会。另外呢，我们还提供全流程代办的服务，帮助企业完成市场注册、签约、结算，让咱们的小微企业无忧入市。我们的目标是啊，到这个2030年，推动咱们西蒙地区10000伏及以上的这个工商业用户啊，100%进入电力市场，让广大的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到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0: 同样呢，刚刚也是听到我们谭总说到，从企业到民生，电力服务的温度最终是要由千家万户来感知。那么在惠民方面，我们今年聚焦了哪些痛点、难点，又有哪些创新的解法呢？
1: 好的，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我们始终牢记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今年呢，惠民服务将紧盯民生短板，系统实施三大暖心工程。一呢是攻坚非电网产权的电力设施移交改造，让老旧小区的居民呢用上放心电。在咱们西蒙啊，存在一批非电网产权电力设施的居民小区，这是呢历史遗留的个问题。小区内部的变压器啊，还有配电柜等供配电设施啊，未移交给这个供电公司，产权呢一直属于这个开发商、物业或者是业主共有，由产权方呢承担着日常的自主运维。由于这类小区的供配电设施啊，产权不属于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当电力设施发生故障时，供电公司无法对它进行出资这个更换，导致啊生活在这类小区的居民啊，存在供配电设施老化、无人修、故障频发、抢修慢、安全用电隐患突发的这个生活困扰。针对这个问题啊，一是这个自治住建厅与内蒙古电力集团联合发文，开展此类居民小区专营设备维护管理情况的摸底。我们公司联合蒙其两级住建部门全面摸底排查，按照政府主导、政企协同、先易后难、分类施策的原则推进，对于这个产权清晰、设备状况尚可、业主移交这个意愿呢统一的这些小区啊，直接办理资产无偿移交；对于这个设备老旧、隐患突出的，则按照先改造后移交的路径呢，由我们投资进行标准化改造，再接受运维。二呢，是我们充分尊重这些小区业主的意愿，由小区全体业主授权的这个业委会或者是物业组织意愿征集，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的四分之三业主面积及人数啊，这说的同意后启动这个移交程序。相关部门将通过社区公告、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这个移交后啊，供电公司将实行直供直管。对小区咱们居民、咱们业主来讲，主要有四大好处。第一呢，是用电更安全可靠了。第二呢，是电压更稳，用电容量更足了。第三呢，是办电办一些业务啊，更省时省力，更便捷了。因为直接可以找咱们供电公司了，不用再征得物业啊其他业主的这些同意了。第四个呢，是用电更省钱了。因为移交后啊，业主再不用在这个承担小区内公用这个供配电设施的这个运维改造费用啊。同时啊，这些我们随着这个负荷的增长，我们供电公司也可以出资依规进行这个后期的相应的这些升级改造了。目前呢，在蒙住建局的这个统筹部署下，我们已全面启动这项工作。我们准备啊，优先供建隐患最突出的这些小区，计划用这个三年时间啊基本完成。今年计划启动92个居民小区的移交改造，涉及居民呢，大约有4.4万户。第二个暖心工程呢，是新能源转网电的工程，让这个边缘牧区啊点亮现代的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西蒙啊有1103公里的边境线，地广人稀。过去啊，很多居住在生态洪线边缘、 禁牧区的这个牧民呢，只能依靠风光互补的新能源设备用电。由于新能源供电系统不稳定，用不了大型家电，生活品质和牧业生产啊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咱们有条件啊实现了这个通网电，将极大的缩小牧区和城镇的差距。首先啊，就说一下这个新能源转网电工程的政策与这个条件啊。这个工程呢是由国家自治区还有这个蒙旗财政和电力企业共同投资。牧民朋友啊，申请用网电，根据这个自治区2023年50号这个相关规定啊，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通网电的位置啊，要求在这个两区一线以外，也就是咱们这个禁牧休牧区、禁止开发区，还有这个生态红线以外。第二个呢是自治区有关这个通网电工程的相关规定啊，单户的这个通网电工程投资要控制在20万元以内。这个呢是具体呢有这个专业的设计单位现场这个勘察核定。第三呢是在通电后，我们的配电线路需有条件有能力保障用户的末端电压质量合格，要满足国家最新这个末端电压质量的要求。这个通网电这件事儿呢无需咱们牧民个人奔波申请，每年呢有这个各旗县政府牵头，苏木乡镇设计无电户的这个名单，经过林草自然资源局等这个部门联合现场核查是否在两区一线内。我们呢供电公司啊配合进行投资和这个电压评估，如果在这个两区一线外，这个评估投资又满足这个单项工程在20万元以内啊，最终呢这个由这个旗县政府啊形成清单，统一上报给这个蒙能源局，再由蒙能源局统筹下达给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实施。啊，在这想说的是啊，请这个已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牧民朋友们放心，我们竭诚为大家这个服务。在过去的5年里啊，我们以这个累计投资约10亿元。为8520户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这个边缘牧民呢，接通了稳定可靠的网电。2026年呢，我们接到政府给我们的通电任务是716户。通过新能源转网电工程呢，这个牧民家里的冰箱、洗衣机、这个饲料加工机都能用了，孩子能上网课了，真正实现了从这个用少电到用好电的历史性跨越。这里呢我着重要说明的是啊，许多通了这个网电的牧民朋友啊自发组成了义务护线队，这个冬季大雪封山封路的时候啊，主动呢这个开铲车为电力抢修清障。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是我们为广大牧民朋友们供好电扶好屋的最大动力。在此啊也向这个西蒙广大的牧民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0: 各位听众们，其实刚刚谭总啊，经过您的这个介绍，让大家觉得这个系统非常的全面，从国家战略到基层实践，从企业宏图到咱们的民生细节，在电力的这种助企惠民的服务月这样一个有满格电力情的一个时间点，让我们对供电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那节目的最后呢，您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1: 谢谢主持人。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与大家进行了这个长时间深入的交流，这个受益匪浅。听众朋友们的每一个诉求、每一条建议，都是我们改进今后工作、提升供电服务的方向和动力。我想说的是啊，电力事业是光明的事业，更是情怀的事业。在我们肩上扛着保障能源安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任，更承载着让草原千家万户灯火可亲、生活美好的承诺。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开展电力助企惠民服务月，不是一阵风，而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的新起点、新常态。本次助企惠民服务月，就是我们对双十举措的集中宣示和实打实的行动，是我们面向全社会的一次庄严承诺。我们承诺将以蒙电的责任与担当，将每一项助企举措、每一项惠民工程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我们刚刚分享的所有工作实效成效，正是我们践行承诺的这个初步答卷。未来我们将持续发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们坚信呢，在锡林郭勒盟委行署和内蒙古电力集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的支持监督下，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一定能够担当起负能量里北疆电量美好生活的时代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磅礴的蒙电力量。再次感谢栏目，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运电方面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通过您专属的电力服务员向我们反馈，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0479-829-7039联系我们。再见。
0: 那同样的也是再次衷心感谢谭总啊，在我们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带来这场信息量巨大、充满温度和力量的深度访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双十举措的引领下再创辉煌，为全盟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那各位听众，今天节目呢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辽阔草原和谐吉林郭勒的全部内容了。那稍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驾驶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We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6: 不是藏族人，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1: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1: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2: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3: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4: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5: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6: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7: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8: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2: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8: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2: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8: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2: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8: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9: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 3.8 亿立方米，可填满 15.2 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10: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1: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0: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

网络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

0: 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14到24度。贝子庙多云见晴，11到21度。蒙古韩城多云见晴，8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7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6到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5到17度。乌拉盖野狼谷

0: 小雨，4到16度。泰布斯基御马苑多云见晴，13到22度。阿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0到22度。阿连浩特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9到21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14到24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11到22度。全网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1到21度；巴彦胡说镇小阵雨，7到19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7到21度；巴拉盖尔高罗镇多云见晴，8到19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0到2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2到22度；阿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0到22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3到24度；金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3到23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2到23度；宝昌镇多云见晴，14到23度；上都镇多云见晴，15到25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15到25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1到21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即331东乌中部近旗路段、S312阿巴嘎旗以东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哈毕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7: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8: 上班时，
9: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8: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8: 出差时，
1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8: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8: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3: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3: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在老年科的一个病房里啊，84岁的王奶奶思维敏捷，医生的话呢，她听的是秒懂，那么检查的流程呢，她也全部的明明白白。也正因为如此啊，她成了病房里的热心大姐。那么在同病房的73岁的刘奶奶，遇到检查打点滴啊，时不时的呢会愣在原地一脸懵。这个时候呢，王奶奶呢就会利索的帮着刘奶奶收拾东西啊，带着刘奶奶做 B 超、抽血等等。为什么明明更年长，那么王奶奶呢却更有这种年轻力？其实啊，决定老年人灵不灵光、利不利索的一个关键不是年纪，而是一种内在的能力。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内在能力的问题可以说逐渐的受到了社会的关注。提高老年人他们内在的能力，不仅啊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更有助于呢增强社会的一个整体的福祉。那么何为内在的能力呢？内在的能力啊，是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为了进一步促进健康老龄化发展而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老年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使用的一个全部脑力和体力的一个总和。老年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实现他们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的一个优化。内在能力呢，是功能发挥的一个基础，将老年人的功能发挥最大化，是实现啊健康老龄化的一个关键。而内在能力的下降，老年人出现衰弱、失能啊、照护依赖的风险也就会明显的增加了。临床上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啊慢性疾病啊，即使是血压、血糖控制住了，但还是呢不敢一个人出门，这样的现象，这可能呢就是内在能力出现了问题。内在能力啊，它不是指某一项具体的一个检查的结果，而是身体功能以及啊心理能力的一个综合的战斗力。 WHO 也明确啊，内在能力呢有五大核心的支柱啊，就像支撑晚年生活的五根顶梁柱一样。那么第一根柱子就是他的行动能力，能不能稳稳地走路啊，自己起身上下楼梯。第二呢，就是认知的能力啊，记不记得刚说的事，能不能呢算清这种简单的账目等等等等。第三点呢，就是营养的状况了，吃饭香不香啊，体重稳不稳定，有没有力气等等。第四根支柱呢，就是他的心理状态啊，情绪高不高，爱不爱呢跟人聊天，生活有没有盼头。第五根支柱呢，就是他的感官功能啊，看东西清不清楚啊，听说话呢明不明白，能不能呢分辨味道等等。为什么说它至关的重要呢？因为啊，多种慢性病的本身以及啊为此服用的这种众多的药物，都会呢悄悄地消耗老年人他们内在的能力。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等发现了走不动了、记不住的时候，往往呢已经影响生活了。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许多的老年人的这种内在的能力明显不足，存在着能力的一种缺陷，表现为身体的状况比较差，活动能力比较弱，判断力、适应力以及社交能力低下等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老年人啊，虽然生理功能正常，但是在心理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孤独、抑郁、焦虑、自卑等等。可以说，内在能力的水平决定了老年人能否在功能上实现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生活。对于个体内在能力变化的轨迹进行一个动态的监测，可以将啊老化的过程的这种窗口前移，在内在能力显著下降之前采取啊有效的干预的措施，能够保障老年人
的这种内在能力维持啊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啊，预防或者是延迟老年人生活能力的下降。那么简而言之呢，守住内在的能力，就是守住啊，自己做饭啊，出门散步，或者是和老伙计聊天等等这样的底气。它能够让老年人啊，在管理多种慢病的同时呢，依然会拥有一个比较高的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再有呢，就是行动能力啊，不要总是做着简单的动作，可以练出啊非常稳的一种劲。那么很多老年人怕摔跤就不敢动了，其实啊越不动肌肉呢就会越弱，反而呢更容易摔倒。在这里呢不妨我们老年朋友可以试试这几招，就是日常必做散步加靠墙静蹲这样的练习的方式。每天早饭以后散步30分钟啊，速度呢是以能说话这个不气喘这样的状态为准。

0: 那么在家时候呢，可以背靠着墙啊，双脚呢离墙30厘米啊，慢慢的下蹲到膝盖的不超过脚筋这样的位置。那么每次呢坚持10到15秒，那么做3组，练习啊我们下肢的力量。还有就是起床3步走防跌倒的这种小妙招，就是醒来时候啊先躺30秒，坐起来呢再等30秒，双脚落地再等30秒，再慢慢的起身。这种方法呢尤其适合啊我们高血压还有啊体位性的低血压的老年人。特别注意的是不要追求啊快和多这两种锻炼的方式，重点呢是在于每天的一个坚持。再有就是认知能力，不要让自己的大脑闲下来，日常小事啊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练习的作用，大脑呢也会越用越灵啊，就像机器常转一样，才不会生锈。那么临床也发现呢，坚持用脑的老年人啊，他的认知衰退的速度会慢很多。坚持每天的读书、看报、下下棋、打打牌，还有拼拼图等等这样的游戏的方式，尝试呢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啊，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拍照、上网看新闻等等，既能够动脑又能够社交，让大脑呢经常的处于需要一个思考的状态。如果说发现经常的忘事啊，比如说啊反复的找钥匙，说话呢颠三倒四，那么别不当回事，及时的到老年科做一个认知的评估，早干预效果会更好。再有就是呢营养的状况，别只吃啊非常清淡的食物。很多的慢病老年人忌口过重，那么结果呢会把自己饿得没有了力气。糖尿病高血压的老年人啊也需要一个充足的营养，关键是要吃对。比如说每天必吃3样，一杯温牛奶，一颗鸡蛋啊，2两的优质肉，来补充啊蛋白质，防止肌肉的流失。还有蔬菜呢，我们要吃深色的蔬菜。每天吃够500克的蔬菜，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等等这样的深色的蔬菜要占到1半，膳食纤维就足够了，肠道呢也会更加的通畅。还有就是调味啊，要减盐不减味。高血压的老年人啊，每天的盐不超过5克，但是呢，别一点盐都不吃啊，可以用比如说葱、姜、蒜等等这些调味品来进行调味，不然呢没有胃口吃下去，反而呢会更缺乏营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不要总憋在家里啊，找到乐子啊也是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要多唠嗑，每天呢与家人聊10分钟啊，哪怕说说菜价、天气，跟老邻居呢打个电话，一起遛弯，别总一个人待着。找一些小爱好，比如说种花，养鸟，练书法，跳广场舞啊，哪怕呢每天啊做20分钟喜欢的事情，心情呢就会大不一样了。再有呢就是一些感官的功能，别等看不见听不清啊才重视，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视力听力下降，会让老年人啊慢慢的脱离世界啊，影响他的认知和情绪。除了定期的监测血糖血压，也要定期观测自己的一些行动的速度啊，体重的变化，记忆力以及情绪的状态。还有呢就是有青光眼啊白内障的老年人呢，不要等到看不清了才去就医，那么早治疗能保住视力。看书看手机不要太久啊，每20分钟就要远眺5分钟，这样来经常的锻炼我们的视力。有研究也表明啊，以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啊，在应对多种老年问题的时候啊，难以提高一个可供有效的或者系统的一个医疗的服务，而且呢老年人获得诊疗的机会也会有限， 难以呢满足一些复杂多样的健康的需求，因此呢我们也应该构建一个以内在能力为核心的健康服务的体系。那么从整个的人生阶段出发，针对各种健康状况以及啊老年人他们内在的能力的一个动态的轨迹，来进行一个监测评估甚至是干预。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在能量平衡上也为了适应机体能量的一个消耗的变化以及啊蛋白质的摄入等等情况来进行一个调节，而且呢还可以通过一些抗炎抗氧化的生理的作用，在能量平衡当中，超重肥胖以及啊骨骼肌肉减少等等营养不良的情况，都是我们预防老年人个体残疾的一个干预的指标。
1: 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2: 妈出事了，
1: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3: 一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6: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7: 说一句家常话，
6: 哼一段戏曲小调，
7: 回味人生。
6: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7: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6: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说起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大家可能非常熟悉，还有呢，养不教父之过。那么您知道这样几句俗语都来自三字经吗？今天的经典解读呢，我们就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1: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听众朋友，我们上一期三字经都讲了一些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让我们先来一个温故知新。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论语者二十篇，
1: 群弟子记善言，
0: 孟子者七篇止，
1: 讲道德说仁义。
0: 提到了四书当中的两部经典，论语和孟子。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四书的其他经典，也是在三字经里提到的，坐中庸，子思笔，
1: 中不偏，庸不抑，
0: 坐大学，乃曾子，
1: 自修齐，至平治。
0: 这里又提到了四书当中的另外两部作品，这就是中庸和大学。
1: 是的，中庸和大学呢，其实是在宋朝的时候朱夫子从礼记中抽出来。
0: 哦，他是南宋的理学家。
1: 是。那么他把他抽出来之后呢，就和这个论语和孟子就放在一起呢，形成四书。
0: 哦，所以这里讲到了作者是子思，中不偏，庸不抑，可能大概简单的提点了一下中庸的核心思想。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做这个中庸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子思。那子思呢就是孔老夫子的孙子。
0: 哦，是孔老夫子的孙子写的中庸。
1: 是，他又叫孔吉。
0: 子思的名字还叫孔吉。
1: 姓孔名吉，字子思。
0: 哦，是这样的，真了不起啊。一家爷爷和孙子写的两部书，四书里面占了两个。
1: 是孔老夫子的后代呢一直都是非常兴旺的。我们看到圣人的后代都是这个家盟繁盛哈。
0: 对，
1: 无论是在这个事业上还是这个人伦上都是做得非常的不错。我们看到这个子思呢，他是孔老夫子的孙子啊。那么他的学生曾子呢，却是子思的老师。
0: 哦，曾子是孔老夫子的弟子，是子思的老师。
1: 哎，所以他这个儒学呢，是一脉相承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中庸里头呢，又讲些什么呢？
0: 对，
1: 这个孔老夫子的这个孙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子思啊。他看到这个夫子的学问这么的好。然后想到呢平时的这个儒家这个方面的一个教诲啊，其中有一个就是非常的精微。他觉得这些精微的想法思想应该流传于后世，这一部书中庸其实讲的也是孔老夫子讲的一些话语。
0: 也就是说他把自己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他的爷爷的思想，然后呢经过了自己的提炼，又写到了中庸里面去。
1: 就是里边的这个中不偏，庸不抑啊，也是我们人生做人处事恰当好处的一个原则。你看我们中不偏，就是不要偏离太厉害了，走中道。然后庸不抑，庸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不变的意思。
0: 哦，能不能这样理解，走中道也就是走正道。因为我看到一个道德模范人物林秀珍阿姨啊，她在获奖感言里提到了受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她的母亲。她受母亲影响很大。那母亲呢经常伸出三个手指头就给她讲，不要走左边这条道，也不要走右边这条道，就只能做好事，只能走中间这条道，这就是正道，这就是做好事的道。
1: 中庸呢其实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做到恰到好处。
0: 也就是做什么事情把握分寸，把握得很好。
1: 不要做得太过了，也做得不急。不到位，
0: 就是过和不急都没有保持这个中庸。
1: 是的，所以能做到这样的这个恰到好处啊，
0: 还真是不容易，您说是吧？是的，的确是太难了。好像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们对中庸这个词也有一定程度的误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人呢，他们比如说不太善于积极的表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谁说话呢，他都说好，别人就会说这个人太中庸了。<笑><笑>
1: 那是老好人，其实是中庸是最有原则的。那说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就是比如说吧，我跟您在对话，我说话过火了行不？本来应该跟您说的话不说，然后呢放在心中，这样呢对对方也没有什么帮助。比如说应该讲的话应该劝勉的话也不讲，其实该到这个时候了应该讲了又不讲，这个呢就是不急。
0: 还有在教育孩子当中，我觉得家长啊也要努力的做到中庸，就是跟我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怎么样来管教孩子，如果是总是板着一副面孔，永远都是很严肃的样子，我觉得我们孩子可能对我们会敬而远之。是。
1: 那孩子呢，既能够对父母有一种敬畏感，又有一种这个亲爱，这个是也是就是中庸了。但是他中庸呢达到最高的时候呢，他确实是让人感觉到是不着痕迹的。他是让人觉得他很舒服，但是又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孔老夫子对于中庸的这个
0: 能达到中庸这个层次，认为是非常的难能可贵，而且是非常难的。有一个教育专家也说啊，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或者老师教育学生的时候，
1: 是
0: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不留痕迹，就是教育无痕，的确是这样，这可能就是中庸的高级境界了。是，其实中庸里面提到的，比如说一些 话语对我们非常有积极意义。比如说哪些呢？比如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呀。
1: 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说做什么事之前要进行周密的准备。是，有了周密的准备，我们后期的工作就能够顺利的进行，
0: 否则的话可能这个工作做起来我们就会感觉到手忙脚乱的，没有安排的很好。是，很仓促。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话，比如说人一能知，己百知。
1: 人十能知己千知，这个意思可能也跟另外一个成语相应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笨鸟先飞。
0: 是，
1: 一个人呢，你的能力呢比别人要弱，然后您还没有别人聪明，但是你可以通过勤奋，人一次能做成的事情呢一学就会，我们自己考量自己，我要呢比他要付出十倍甚至百倍这样的功夫。
0: 对，才能成。比如说呢，我从来没有书法的基础，那于老师您写了十多年的书法了，那我现在要跟着您学，我可能就不能拿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差得太远，那怎么办呢？就得要多练。是的，听说呢，那时候司马光他的这个资质也并不比别人要聪慧，但是呢，他在背书方面被别人差的时候，
1: 在别人去嬉戏玩闹的时候，他自己呢关上门，然后再房间里的认真读书。人一次能会的，他要比别人要花出十倍百倍的功夫。后来他终究也能成就，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勤能补拙。虽然我们愚笨，但是我们还是会通过努力会变得聪明。虽然我们非常的柔弱，但是我们通过努力呢也会变得非常的强大。
0: 对，关键就是我们要保持勤奋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去坚持习练。是，这中庸呢确实是里头有很多的话语非常的积极。我们不妨去多读一下。
1: 那还提到了另外一部经典，就是《大学》了。是，这写就是孔老夫子的学生曾子他写作的一篇文章。那这一个《大学》呢有十章，

0: 它非常的好记，因为它有很好的纲领，然后下面还有一层扣着一层的这个纲目，又纲有目，也就是说给我们列出了这个学习的大纲，还有呢详细的条目，这样呢我们学习来就有一个次第了。
1: 它是一层层铺开的，最有影响的几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是的，您看这里说自修齐治平治，
0: 其实这个应该是治平，您看是治治平，那它换过来是因为这个谐音，这个音呢能够这平仄能够很好分，那实质上呢就是平天下应该是放最后一个的。那刚刚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个前面还有一个次第，那在这个次第之前呢有一个就是大的一个纲领，他说大原则呢是大学之道，
1: 在明明德，削提升我们的德行，然后呢来做清明，就是使周围的人呢得到你这个品行的一个宣扬，然后呢你自己能够帮助别人进行提升，使别人能够天天能够自新。然后是达到至善的一个境界，通过这个最主要的一个题目，然后往下再扩展到我们为人处事要做到真诚，然后才能达到兴正，兴正然后能身修，身修然后家齐，家齐国治，国治天下平。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想达到平天下的这么一个志向，其实要从我们自身的修养开始提高，从修身开始着眼。
0: 是
1: 啊，先是诚意， 正心，它前面还有物格，就是格物，就是对自己物欲呢慢慢的看淡，然后是丰富的这个知识，然后丰富自己的这个内在。然后知至在意诚，心正身修家齐治国平天下，也许大家听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大学的内容啊，会觉得有点生涩，或者是离我们自身的生活有点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关于大学的详细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其他的嘉宾访谈当中有所涉及，我们会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呢，有请另外的嘉宾专门来给我们讲解大学，这里呢我们只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可以了。
0: 是，
1: 好，谢谢于老师，我们这期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下面呢我们要听的一则故事是说的勇与谋之间的关系。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
2: 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次问孔子，老师，如果你打仗带哪一个弟子呢？你总不能带颜回吧，他营养不良，体力不够， 恐怕你得带我吧。孔子听了子路的话，笑着骂他说：“抱虎平和，死而无悔者，无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意思是说，像你这种脾气，要打仗绝不带你。你像一只发了疯的猛虎一样，站在河边就想跳过去，跳不过去也想跳， 这样有勇无谋怎么行呢？看上去一鼓作气，很英勇的样子，但是这种做法实在是等于冤枉送死。真正成大事的人必须要有勇有谋才行。战国时期啊，秦赵之间曾经发生完璧归赵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呢是蔺相如，因为没有得到和氏璧， 秦王怀恨在心，连续两次伐赵，杀了20,000多人，然后呢又主动和赵国和好，约赵王在渑池相会。见面后，秦王就趁机羞辱赵王。他在酒酣耳热之际对赵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色。” 赵王怯于秦国的势力，无奈只好奏了一曲。鼓瑟之后，秦国的御史立刻记入史册，

记录在案。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样我为你鼓瑟，你为我击缶，双方就扯平了。这个故事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蔺相如以牙还牙的招数可谓大智，而以否相逼的姿态就是大勇。大智大勇的结合使他完成了一件难办的事，从而保全了赵国的尊严。可见勇与谋完美结合，则大事可成。大凡成功的人都能够将勇气和谋略进行完美的结合。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即使毫无畏惧，雄心勃勃，但是没有谋略，鲁莽行事，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反之呢，一个有谋无勇的人，虽然胸有千秋大计，但是没有勇气去行动，最后呢，也只会一事无成。总之，大智大勇是谱写壮丽人生篇章的必要条件。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

0: 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3: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优质的那一段。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3: 好久不见啊！
2: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4: 听得见吗？
2: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最哪里都有好风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问候各位，提醒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这里是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经过了昨天那么很开心的一天之后呢，我们今天继续开启我们的供求热线，还是要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11点钟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两种方式也希望能够满足各位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此时此刻如果你也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与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和互动。节目伊始，我们带领大家首先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一起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正镶白旗南部 TAP 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四级。
1: 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渐晴，正蓝旗的东部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四级。
0: 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巴音胡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萨汉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多一指小雨，最高气温23度。贝兹庙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泰布斯旗御马院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晴转多云天气，其中 S22 正向白旗以南路段、G1013正蓝旗以南路段、G239路段、G510路段、S304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好，接下来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近日，锡林郭勒草原揭高保育，春耕播种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

0: 行统筹引领全盟金融机构靠前服务，精准发力。截至5月20日，全盟春耕备耕领域累计发放贷款87.41亿元，同比增长11.24%，贷款余额215.94亿元，同比增长10.49%。
1: 日前，锡林郭勒草原上已设立1842户党员中心户、619处户编驿站，辐射带动1.67万名党员，联系服务7.79万户农牧民，在祖国北疆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稳定屏障。
0: 近日，国家开放大学公布2025年度招生工作、教育考务工作先进集体及优秀个人名单。锡林郭勒盟开放大学斩获佳绩，2名教师荣获国家级荣誉。
1: 近日，泰普斯旗疾控中心统筹推进精准施策，正式启动全旗13周岁适龄女孩免费2价 HPV 疫苗专场接种工作。
0: 近日，二林浩特市与内蒙古医科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该校金山校区举行，双方围绕跨境医疗、蒙医药创新、公共卫生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1: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自成立以来，聚焦邻里、婚姻家庭、劳资、物业房产等高频矛盾纠纷，切实实现群众诉求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截至目前，已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96起，调解成功率达到100%。
0: 6月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落地实施系列生育医疗保障政策，5项妇产科医疗服务项目、一类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帮助群众减轻就医负担。
1: 内蒙古迎来首个春假，以学生为主的春假大军纷纷走出家门。5月29日至6月3日，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列车重列、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日均增加客座能力1.5万人次，全力保障春假期间的旅客出行需求。
0: 5月30日，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包头市正式启动，首批规模化投放1000辆稀小轻排、稀土氢能两轮车，面向市民大众、公共场景及便民领域投入示范运营。
1: 6月1日开始，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0: 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开门杀等情形下谁来陪等问题作出规定，规定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6月起，这些新规施行将影响你我生活。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

0: 程扫描交通路况。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1: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4: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4: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5: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6: 就会行动。
5: 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7: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8: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9: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10: 生活、
11: 学习、
10: 就业，
1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为你开通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您所熟悉的号码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我们将在这里继续的为大家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内容。
1: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要开始看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如果说您最近有任何的买房卖房还有就是卖车的一些需求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看看有哪些信息是需要我们来看到的。比如说这个齐先生他的信息内容，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的24平米的车库，售价呢是6万元。齐先生想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呢是6万元。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15048913377。这位朋友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小区的公寓楼，是73平米的4楼，售价呢是21万元，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小区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售价21万元，价格是完全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面积大概是400-500平米，街景三项店全部都齐全，价格面议。要出售的是出租或者是出售都可以，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厂房500平米，街景三项店都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同样呢也是这位6870朋友的信息，要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500平米，街景三项店都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好的，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出租的是凯辰家苑小区的3套房子，分别是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三套房子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家具家电。高考完之后呢，可以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小区5楼、6楼和阁楼。那么这3套房子啊，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高考完之后可以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
0: 好，下面呢一位朋友是要出租大院，位置在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来取得联系。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同时呢，要对外出租位于民盛附近的一处库房，民盛路口南80米处是现有库房出租，同样可以拨打13084798855，13084798855。现位于万象新城120平米的1、2楼连体商业楼， 对外来出租。一二楼连体商业楼，位置呢是在万象新城，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是比较优惠便宜。电话是13-186-4804-7901，18648047901，是要出租万象新城120平米的一二楼连体商业楼，可以居住，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是非常的便宜，交通也非常的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
1: 那看到8885朋友的信息内容，要出租的是两套房子，一套呢是铁路二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要求是年租，但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另外呢一个是一个商铺，商铺的位置呢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的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要出租的是两套房子，一套呢是家属楼，在铁路二期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还带有一个车库。那么房子的要求是年租，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另外一套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到这一位朋友的内容，是想要对外来出售楼房，楼房的位置呢是位于玉湖原住小区的192平米，玉湖原住192平米，四室两厅两卫，四面朝阳的电梯楼，对外来出售。总高是为5层，窗前呢是西临河。这套房子呢是带有车位，价格可以面议，可以整体或分售。18247926858，18247926858，位置在玉湖原住小区192平米，四室两厅两卫，四面朝阳的房子，电梯二楼，价格可以面议，带有车位，整体或分售。18247926858，18247926858，取得联系。同时呢，对外出售的是新泰苑小区100平米的一楼带花园的房子，位置呢是在新泰苑小区100平米的一楼带花园，整体对外来出售，采光非常的好。小区呢是设有篮球场和儿童乐园，南北通透，中等装修。18247926858，18247926858。
1: 这位朋友是要出租的是三楼的临街商业房，这个房子呢是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的万和家园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这个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而且比较好停车。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房子的采光还有就是视野都特别的好，已经装修了，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要出租的是三楼的临街商业房，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是在天津路的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550平米的超大平层，对外出租。房子的采光啊还有就是视野都特别的好，适合比如说开教培机构，像小朋友在那儿在压腿呀、还有跳舞啊，这个场景还是很好的，因为它的采光也很好，还有就是一些直播带货办公都特别的适合。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这位朋友是想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034709527，13034709527。
0: 好，现有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来出租， 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可以配备司机。超大空间的房车是想要对外来出租，内设两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长租，可以配备司机。电话是159-4719-1818 159-4719-1818。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想要来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还有可以洗衣服和做饭，适合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长租都可以，还可以配备司机。电话是159-4719-1818 159-4719-1818，联系人是包先生。
1: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郭先生的信息。要出售的是一辆顶账的车，2021年11月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是行驶了7万公里，售价是75000。要出售的是一辆顶账车，2021年11月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行驶了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275000，是75000的一个售价。联系人是郭先生，15247991166。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这个呢是一辆顶账的车，行驶了7万公里，售价是75000。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6 15247991166，联系人是郭先生。
0: 听众朋友可以选择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两种方式与我们保持交流和互动，传递在你手边任何供与求的信息。愿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让您无需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随时随地的享受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的这份便捷。再一次的感谢各位朋友继续聆听和分享，并且呢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一起来关注到一位朋友要对外出售2012年的别克商务胖头鱼3.0版的车辆，个人一手车，保险验车都是全年，车况良好，售价38000。是一辆2012年的别克商务胖头鱼版的3.0款，个人一手车，保险验车是全年，车况良好，售价38000。2010年的奥迪 A4 行驶了是12万公里，28000的售价，保险验车同样也是全年。电话呢是17547919888，联系电话17547919888。再来给您播报一遍啊，是要对外出售2012年的别克商务，这辆车呢是保险验车都是全年，个人一手车，车况良好，38000的售价。2010年的奥迪 A4 实表跑了有12万公里，保险验车同样全年，28000的售价。17547919888，17547919888。
1: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的是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聘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 13327098131。牧区呢是要雇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 13327098131。
0: 想要对外出售位于我们看到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租售均可，是20000平米的一处大院，位置是在万亩基地，还有一大间的厂房400-500平米，具体可以电话联系。同时要出售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21000的售价。13664896870 13664896870 6870。万亩基地的一处大院，租售均可20000平米，一大间的厂房400-500平米，同时出售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郭先生出售2021年的一辆尼桑首挡四驱皮卡车，2021年的尼桑四驱皮卡车对外出售，跑了有70000公里，75000的售价，1524799116，1524799116，找这位朋友试着联系一下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的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与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还有互动。
1: 那看到的是罗女士的信息，她要出租的是气象局的3楼76平米，有2个卧室，租金呢是每年11000，包取暖和物业费。另外一套呢是长春小区，在香榭丽舍小区的附近，80平米的1楼对外出租，租金呢是每年16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人是罗女士，18247930100，18247930100，联系人是罗女士。

0: 何景林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

0: 是低头两三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岸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7: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6: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7: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6: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8: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9: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0: 你想调剂商品吗？
9: 你想求职招聘吗？
10: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9: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各位。此时也可以选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互动。那么一位朋友啊，也是想要发布自己的售房信息，房子的位置呢是在聚福家苑小区，有38平米的阁楼向外来出售，位置是在聚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向外来出售，简单装修，价格面议，同时呢对外出售丽都家苑小区95平米的三楼，丽都家苑小区95平米的三楼，价格面议，136-8479-6063，136-8479-6063，现位于聚福家苑，出售38平米的一套阁楼，聚福家苑38平米的这一套阁楼对外来出售，同时出售的是丽都家苑小区95平米的三楼，价格面议，电话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包先生呢有一辆超大空间的房车，是对外来出租，内设2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或者是长租均可，可以配备司机。包先生电话159-4719-1818，159-4719-1818，找这位朋友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位朋友要对外来出租的是万象新城的一套120平米的连体商业楼，万象新城120平米的一二楼连体商业楼，对外想要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交通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联系一下吧。还有一位朋友是要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民胜附近的一套库房，民胜的路口是有库房，对外来出租，价格是可以面议。联系电话同样您可以去拨打的是，联系130-8479-8855，130-8479-8855。

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发布您手边的信息内容。一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是想要对外来出售的是2021年的尼桑四驱手动皮卡车，2021年的尼桑手动的一辆四驱皮卡车，行驶了7万公里，顶账过来的车75000的售价，15247991166，15247991166，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顶账。

0: 接近尾声，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聆听。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圆圆，
0: 我们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2: 不见不散，拜拜。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锡林郭勒盟统筹推进中水回用、烟气提水等重点工作，变废水为活水，走出水资源，集约利用新路径。
1: 走一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二篇：迟来3年的血汗钱。
2: 锡林郭勒盟各地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庆六一。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锡林郭勒盟深耕污水再生利用领域，统筹推进中水回用、烟气提水等重点工作，变废水为赋能发展的活水，走出水资源集约利用新路径。西蒙中媒记者齐岩、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走进正蓝旗上都镇污水处理厂更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设备安装、管网修缮等各项作业有序开展。这座污水处理厂因设施老化、处理效能衰减，被列为盟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从2025年11月开始进行更新改造。正蓝旗上都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杨俊奇：
4: 项目投资概算为506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污水处理厂、中水厂的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的更新与更换，计划于2026年10月底建设完工。
3: 改造完成后，厂区中水再生利用能力将大幅提升，产出的再生水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城镇绿化、生态补水等领域，实现污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为正蓝旗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硬件支撑，也为全盟旗县污水资源化利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立足水资源禀赋实际，以节约型城市建设为抓手，多点布局、多点开花，持续做深做实污水再生利用和全域节水文章。在锡林浩特市，城镇中水回用体系日趋完善，城市中水厂稳定运行，日处理供水能力持续提升，再生水广泛用于工业企业生产、城市园林绿化等场景，实现水资源闭环循环利用，有效缓解城镇用水压力。依托科技创新赋能，锡林郭勒盟大力推广烟气提水先进技术，火电企业依托褐煤烟气冷凝提水工艺，实现发电生产就近取水、高效节水，大幅减少了地下水的开采，树立起工业节水绿色标杆。从污水再生到烟气提水，锡林郭勒盟正全方位构建政企民共建的节水格局，未来将持续深挖水资源潜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以水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护航全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5: 走一线改文风，
2: 一面锦旗，一份谢意。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新爱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面写有“情系居民暖万家，为民解忧显担当”的锦旗，使居民樊林一家在社区联动多方力量下，帮他追回长达3年血汗钱的印证，也是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好答卷。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二篇《迟来3年的血汗钱》。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方明报道。
6: 气得我天天难受，半夜睡不着。洗澡跑，半夜想起来睡不着，气得呼呼。
7: 在锡林浩特市唐书阁小区，樊林妻子刘秀英回忆起3年的讨薪路，满是无奈与心酸。2023年，丈夫樊林在一处建筑工地当小工，双方约定日薪220元。经过数月起早贪黑的工作，樊林共计获得23000多元劳务报酬，但工程结束后，用工负责人却百般推诿，以资金结算、周转困难等借口拖延付款。刘秀英：
6: 夏天抓不住人，冬天去他们家一趟，敲门就去了，待两天啊。我现在没有，黑拉撒就说说一大堆，你有啥办法？
7: 3年间，夫妻俩反复电话沟通，上门讨要，仅陆续追回9400元，剩余13000多元被无故拖欠。就在樊林近乎放弃之际，一次社区的入户走访为这个困难家庭带来了转机。锡林浩特市新爱里社区书记、主任景春兰在入户排查中得知了樊林一家的遭遇，在细致核实情况、梳理问题后，社区第一时间将这起欠薪维权事件列为重点督办民生事项，迅速启动社区党委牵头、加业委会协同、加法律援助支撑的多元联动工作机制， 依托社区睦邻议事厅平台，先后组织三次专项议事协商会，全力推进维权攻坚工作。景春兰
8: 一直给他追这个事情，就是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跟律师呀这样的沟通一下，律师可能也是给这个就是欠薪的这个人下了这些函呀什么的，但是人家一直不在乎，人家也不理会。然后呢律师也说了，说要不然的话就咱们走诉讼的程序，然后就到了这个法院的这个程序了，然后也是法警的也是上门给他送了传票呀什么，这个欠薪的人可能也比较重视了。
7: 在维权过程中，社区协助樊林收集劳务记录、工友证言、沟通录音等关键凭证，业委会发挥邻里联动优势，核实项目施工细节、欠薪主体身份信息及辖区居住线索，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并主动对接辖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樊林争取免费律师代理服务等专业法律指导。锡林浩特市唐书阁小区业委会主任魏永奎：
9: 因为这个律师是不掏钱的，然后那边律师那边开始走司法程序，诉前协调，因为他就跟通过分两次给打清了。
7: 三个月后，拖延三年的13000多元欠薪分两次全部追回，这笔迟来的血汗钱缓解了一家人过年的燃眉之急。刘秀英：
6: 社区办事真好呀，对人们的关心真好。
7: 新爱里社区依托睦邻家特色治理品牌和睦邻议事厅协商平台，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常态化调处邻里纠纷、民生难题，年均处置各类民生事务上百件。景春兰：
8: 社区通过多元议事实体与闭环机制，让民生诉求快速响应、高效解决，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居民满意度持续提高。
1: 记者手记：
7: 从个人维权无路到多元共治破局，从三年久拖不决到欠款全额清零，这场跨越三年的维权攻坚生动诠释了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的速度与温度。社区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难题，守护辖区群众的安稳幸福，也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1: 在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庆六一。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3: 6月1号，锡林郭勒盟工会联合锡林郭勒博物馆开展国风童趣主题亲子活动，通过文化小讲堂、古今趣运会等活动，让孩子们学习文博知识，探寻千年文脉，在欢乐氛围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度过一个独具文化底蕴的儿童节。据了解，锡林郭勒博物馆5月29号至6月2号正常对外开放，每日开放时段分为上午、下午两场，上午开放时间为8:30到11:30，下午开放时间为14:30到18:00。锡林浩特市居民张女士：
10: 这次带孩子来参加博物馆的国风闯关活动特别有意义，不光能陪孩子过节，还能通过传统游戏让孩子了解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
3: 锡林浩特市楚古兰幼儿园同梦向未来16圆圆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在锡林影剧院欢乐上演，小朋友们载歌载舞，萌态十足的表演逗得观众笑声不断，家长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珍贵瞬间。锡林浩特市楚古兰幼儿园大班学生王金瑶：
11: 和我的小伙伴们是穿上闪亮的衣服去台上表演，我很开心很激动，我比以前更加自信了。
3: 在锡林浩特市贝利克火山园区，一场融合火山探险、草原游乐与复古怀旧元素的亲子嘉年华活动，让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运动的快乐，草地小足球赛、草原放风筝等项目让孩子们尽情感受自在氛围。园区还推出特色马术表演及免费骑马拍照体验，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自己的节日。锡林浩特市居民高普凡：
12: 我们在山上参加了这个寻宝活动，在山下又参加了一些像打沙包、跳绳，这些活动。今天就是赶上六一，反正孩子也高兴，大人也高兴。
3: 苏尼特幼旗通过开展童心向党六一圆梦微心愿点亮活动，聚焦全旗需要重点关爱的未成年人群体，为323名儿童送上心愿礼包，用小心愿传递大温暖。在泰普斯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多轮线运动会、文艺展演、登山踏青、趣味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热闹温馨的气氛中感受快乐。 多伦县碧水家园幼儿园学生卓晴熙。
11: 今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参观了博物馆，感受到了家乡悠久的历史，我非常开心。

0: 民族特色产业政策扶持，为手工艺创业者搭建发展平台。正乡白旗牧民朝格斯琴借助政策红利，依托传统技艺实现创业增收。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乌日胡穆勒、巴图奥切尔报道。
1: 朝格斯琴是正乡白旗乌兰察布苏木阿拉腾敖包嘎察牧民。2012年沿袭蒙古包制作技艺，2016年注册蒙古包加工公司，2023年返乡开始深耕蒙古包制作产业。苏木还为他免费提供厂房，完善基础设施，给他提供了带动乡邻创业增收的机会。朝格斯琴
2: 如今回到家乡创业已有3年，回来后重新注册了工厂，和几个哥哥一起打拼。
1: 经过几年的努力，朝格斯琴的蒙古包厂生产经营已步入稳定轨道。他在蒙古包的进料、设计到制作、售后，严格把好全流程质量关，每年制作销售传统和现代蒙古包100多个，让传统民族手工艺在传承中实现产业化发展。朝格斯琴
2: 订单大多来自呼伦贝尔、阿拉善、巴音诺尔、鄂尔多斯等内蒙古各地，也接过北京的订单。
1: 如今朝格斯琴的蒙古包厂不仅成为创业基地，更为当地有手工艺的青年牧民提供了就业增收的平台。
3: 镶黄旗扎实推进自治区10项民生工程，全面落实学生饮用奶计划财政补助试点政策，为全旗小学、幼儿园在籍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奶，用暖心民生举措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4: 走进镶黄旗小学东校区，学生们有序领取饮用奶。营养奶不仅补充成长所需营养，还有效缓解了部分学生因没吃早餐出现的低血糖问题。镶黄旗小学东校区5年2班学生刘宇凡：
5: 班主任统计之后，我们在课间人们会给我们发牛奶，有许多没有吃早饭的同学都可以在学校补充到牛奶。
4: 在镶黄旗2幼儿园中1班，孩子们乖巧端坐，开心饮用专属营养奶。班级教师全程细心看护，耐心引导孩子们科学饮奶，文明用餐。镶黄旗2幼儿园食堂管理员盖海龙：
6: 全面落实这项民生惠民工程，覆盖园内所有在籍幼儿，各班教师每天有序组织幼儿饮用学生奶，整个过程规范、安全、温馨，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们的一致认可。
4: 据了解，这一项目为自治区2026年重点民生工程，精准贴合青少年及幼儿生长发育需求，全程实行统一采购、质量检测、冷链配送、校园分发的规范化管理，按每人每天1盒200毫升、每盒2.25元标准补助，全年补助200天，并为乳糖不耐受学生提供专属乳制品。镶黄旗严把全流程安全关，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5月20号，锡林郭勒盟春耕备耕领域累计发放贷款87.41亿元，同比增长11.24%，贷款余额215.94亿元，同比增长10.49%。
3: 目前，锡林郭勒草原上已设立1842户党员中心户，619处户边驿站，辐射带动1.67万名党员，联系服务7.79万户农牧民，在祖国北疆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稳定屏障。
0: 近日，国家开放大学公布2025年度招生工作、教务与考务工作先进集体及优秀个人名单，锡林郭勒盟开放大学斩获佳绩，2名教师荣获国家级荣誉。
3: 近日，泰普四旗疾控中心统筹推进精准施策，正式启动全旗13周岁适龄女孩免费2价 HPV 疫苗专场接种工作。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37集。在回北京市里的路上，那个司机小李还在对道长的出现和离开表示不解。哈利德笑了，
3: 你说的不对，我想他是从后面的小路来的，看到我们以后又从山后的小路回去了。啊，他能有那么快？小路上汽车不能跑，摩托车总行吧，再说车快路近，当然我们到了人家也在庙里了。哦，那个道长怎么知道您要来呢？是我的一个老师提前通知的。
1: 听哈利德这么一讲，小李司机觉得有道理，他那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3: 不过我还是弄不明白，那他们怎么就知道您正好就去我们那个望泉峪村呢？
1: 其实哈利德也有几件事情不清楚。
3: 是啊，具体我去长城这些细节的事，盛老师怎么会知道的？哎，不去想他了，见到教授一切就明白了。
1: 小李看到哈利德默不作声，就对他说，
3: 先生，明天您要是用车，我一早就来，我知道您是个好人，要不那位道长怎么会请您吃饭呢？不用了，我先去故宫里看看吧。北京的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旧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讲解员为人们讲解着这座巨大的宫殿。
1: 清朝乾隆皇帝写过一首诗，就是说这个故宫的。左庙尊古制，为皇右设筹，入京神主奉，余审故宫留，别县三官寺，闷堂一律修，五朝藏册宝，明时正相投。咱北京故宫啊，以三大殿为中心，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多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啊，于明

0: 成祖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开始建设，以南京故宫为蓝本营建，到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历1420年建成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是国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内廷的中心呢，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世界五大宫啊，是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而北京故宫啊，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那1961年呢，被列为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哈利德听着讲解，心里想，
1: 这座故宫就像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博大精深，却是一个被禁锢的高墙大院。人们来到这里参观，只是感受到表面的华丽，往往忽略了真正的思想精髓，甚至忽略了那些千百年科技成果的存在。建筑这些巨大的宫殿，那些皇帝被困在空旷的院子里，难道真的舒服吗？
0: 哈利德在北京待了一周后来到青岛，为了不麻烦盛教授，他没有提前通知，计划到了宾馆以后再打电话。可是当他走出刘亭国际机场时，第一眼就看到盛教授站在一辆汽车旁，老师是来接他的。哈利德有些局促不安地说，
1: 太感谢您了盛教授，还到机场来亲自接我。
0: 盛教授笑容可掬地说，
2: 哈哈，我们商量好见面的嘛，当然要来接你。
0: 机场门口有人递过来一张介绍青岛旅游风光的传单，上面写着，青岛，你那美丽的名字何其响亮，唤起了人们的遐思与神往。青岛以美丽而著称的地方，有着碧海蓝天、山清水秀的风光，宜人的气候、古老的文化，都在这片朴实和神奇的土地上。青岛集众多美誉于一身，美哉，黄海边上美丽的新娘，你被国内外游人纷纷赞赏，令人瞩目的屹立在祖国的东方。哈利德看着就笑了，
1: 黄海边上的新娘是要把这个城市嫁出去吗？
0: 盛老师一边开车一边说，
2: 哈哈，不是的，是希望大家来上门入赘，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倒插门。
0: 哈利德琢磨了半天没弄明白，干脆就不去想了。很快汽车穿过城市，沿着海边行驶，这里山海相连，海天一色，十分雄伟壮观。盛教授指点着车外，
2: 这周围的山呐，都是以崂山为中心，向东北、东、东南、南、西五个方向分支放射，东部和南部陡峭，西北部连绵起伏。
0: 在路上转过弯来，能看到山海结合的地方，夹角、岩峭、滩湾交错分布，峰顶耸立，层峦叠嶂，深涧幽谷，壁立千仞。象形石、千姿百态比比皆是，形成瑰丽的山海奇观。很快他们就到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崂山脚下的青岛大洋宾馆。看来盛教授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盛老师在大洋宾馆的清真餐厅请哈利德用了午餐涮羊肉。盛教授对他说，
2: 这个羊肉啊，是内蒙古朱穆沁草原上的黑头绵羊的前腿肉，味道十分鲜美的。
0: 用餐以后，盛教授要求哈利德先去午休。
2: 哈利德先生啊，下午我来接你，带你到崂山太清宫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啊，您很忙的，盛教授就不要陪我了。
0: 盛教授递给他一个计划书，那是给哈里德安排在中国的行程做得十分具体。哈里德想，
1: 盛教授并不知道我心里所想的，看来一定要抽时间对他讲清楚。我是来向盛教授学习他的绝技的，等我把盛老师的技术学会，就回迪拜去，在那里开工厂，继续研究我的课题。
0: 下午，盛老师准时来到大洋宾馆，这里离太清宫距离不太远，汽车上山几个转弯就到了崂山老君峰下历史悠久规模很大的道教殿堂。来到这座道教的庙前，盛教授对哈利德介绍说，
2: 这座太清宫啊，已经有了2100多年的历史了。崂山呢，地处海滨，岩幽谷深，向来就有神窟仙宅之说。经过历代的修筑，崂山方圆百里的宫观星罗棋布。据史书记载，有9宫8观72庵，其中以太清宫最负盛名了。风暴三方列，朝迎一面来，这里环山群抱，面向大海，山势雄伟，海涛汹涌，确实是崂山的第一景啊。
0: 哈里德从10岁到了阿联酋后，就几乎没有离开过中东，更多的时间是在埃及上学。他的脑子里对东方亚洲、对中国根本没有印象。面对着眼前这些飞梁斗拱、庄严华丽的建筑，他发自内心不断地赞叹着，
1: 真是古老庄严，好啊，好极了。
0: 太清宫院内有银杏、紫薇、牡丹、耐冬等古树名花，三清殿院外石阶下有一口清泉，清冽甘美，大旱不涸，大涝不溢，这个神水泉是崂山名泉之一。盛教授慢慢走着，同时对哈利德说，
2: 在众多的道教庙殿当中啊，太清宫是有记载的最早的崂山道教祖庭。这太清宫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几乎每朝每代都进行过修葺，至今呢，它的建筑风格还一直保留着宋代建筑的典型风格，这在国内各个宗教建筑中也是极少有的。
0: 他们走进三官殿，这是标准的宋代建筑，虽然不是富丽堂皇，却不乏古朴庄严，是典型的道教殿堂。这时候过来两位年轻的道士，他们身着蓝色道袍，上衣皆为大领，戴着帽子是一种覆斗形，上面还刻着五岳真形图。一位道人穿着青布，双脸牛鼻子鞋，白布高筒袜，他的裤管装入了袜筒内。另一位不穿高筒白袜，而是把裤管齐膝下绑扎起来。这是哈利德第二次见到中国的道士，他看着那两个人的神态，打量着他们的服装鞋帽。这时其中的一位道士对盛教授说，
1: 无量观，知晓上师前来，道长特遣我们前来迎接。
0: 这无量观是道家口语，有与人祝福、无限美好之意。盛教授说，
2: 我陪远方客人到来，不准备叨扰道长了，10日之内还会来到太清宫，到时我们再见吧。
0: 没想到盛教授拒绝了道长的好意，只是陪着哈利德在道观里行走参观。两位小道士拱手行礼告辞走了。哈利德忽然想到，
1: 看来盛教授对这一带很熟悉，可是听刚才的说法，盛教授并没有提前告诉道观里自己要来，是人家知道消息的。那么他们是怎么能知道的呢？
0: 哈利德一抬头，看到了院子角落里安装的那些防盗防火的摄像头，明白了。歇了一阵， 盛教授不时地看着年轻人，好像在期待年轻人说些什么。这时候哈利德鼓足了勇气，向盛教授讲了为什么来中国和来中国学什么的想法。
1: 盛教授，我来中国是想向您学习，您学您的那个无事生非的方法。
0: 哈利德不知道如何解释和确定那种方法的名称，就张冠李戴地讲了出来。盛老师并没有回答他，只是领着哈利德走出了太清宫，沿着小路一直向上走。他们来到道观背后崂山的峰顶。崂山这个海上第一名山耸立在黄海之滨，高大而雄伟。当地流传一句俗语说，泰山云虽高，不如东海崂。山海相连，海天一色，雄伟壮观，正是崂山风景的特色。太阳已经开始西落了，哈利德看到山下那些夹角、岩峭、滩湾交错分布，花岗岩地貌在低矮的光线辉映下，景观独具特色。山体被夕阳涂抹成金黄色，远处峰顶耸立，层峦叠嶂，深涧幽谷，壁立千仞。那些山石千姿百态，似乎还原成了动物和植物。各种形态的大树、老虎、猴子、公鸡比比皆是，被晚霞光线断然分割，形成立体瑰丽的景色。山上起风了，盛老师领着哈利德开始下山。下了山，天已黄昏，盛教授和哈利德告辞就走了。第二天早餐之后，盛教授又来了，哈利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1: 老师啊，我想弄明白在中国的文化里什么是道，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0: 盛老师对哈利德慢慢地解释着，
2: 古代的道家是一种思想流派，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中国春秋的思想家老子及古代圣人先贤之大智慧，总结出了更加古老时期道家思想的精华，进而形成了道家完整的系统理论，标志着道家的思想已经正式成型。道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道是世界的最高真理，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道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依据。这个学派用道来探究自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道家是道教形成的基础，道教是道家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华哲学、文学、科技以及艺术、音乐、宗教、军事等影响深远。道家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反对斗争，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容，无为而治，与自然和谐相处。
0: 盛教授讲到这儿，告诉哈利德说，
2: 今天呢，我们去的曲阜是孔子的家乡，好了，结了账马上出发。
0: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青岛到曲阜383公里，走高速用了一上午时间，终于到了曲阜。路上盛教授一边开车一边继续给哈利德讲着关于孔子 和孔穴。
2: 我们去的

0: 就是孔子的家乡了。在2500年前，孔子是当时中国的最博学者之一，他被后世尊为至圣和万世师表。孔子名丘，字仲尼，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曾经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是在中国5000年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孔子在世的时候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穆铎和千古圣人，曾经修编诗书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春秋时期的中国，诸侯征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那时的孔子回首历史，到上古的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曾经自谓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以讲述作为行动，通过把历史传统作为当代的诠释，来实现对中国人在价值上的认识，以及进行叠加和转换。孔子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孔子的府邸，就知道他在中国的地位了。
1: 来到曲阜，孔府这座中国最为有名的府邸位于曲阜城的中心，坐北朝南。他们迎面先看到了一个粉白的大照壁，门前左右两侧有2米多高的一雌一雄石狮子，红边黑漆的大门上镶嵌着酸泥铺首，大门正中上方高悬着蓝底金字的圣府牌匾。圣教授为哈利德介绍着，
0: 你看这圣府二字，相传啊是明朝的宰相严嵩的手书。
1: 在大门两旁明柱上悬挂着一幅对联，与国贤修安富尊荣功府地，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圣教授又接着介绍道，
0: 这副对联呐，据说是清朝文人纪云的手书，不光文家自美，主要是形象地说明了孔府在社会中的显赫地位。这里的安富尊荣的富字少了一点，而文章道德的章字又多了一笔，是形象地表示衍圣公官职位列一品，田地万亩千顷，自然富贵没了顶。孔子及其学说德谋天地，道贯古今，圣人之家的礼乐法度也就能天地并存，日月同光。这孔府呢又被称为衍圣公府，位于孔庙的东侧。孔府是孔子嫡系子孙居住的地方，汉元帝封孔子13代孙孔霸为关内侯10邑800户，赐金200斤，宅一区，这是帝王赐孔子后裔府地的记载。至和二年，宋徽宗封为世袭衍圣公，孔府也就称衍圣公府了。孔府是孔子后代长子长孙居住的地方，也是历代衍圣公的衙署和私邸。初期的孔庙仅有孔子故宅3间，其后裔在简陋的故宅中奉祀孔子，依庙建宅。而当今的孔府呢，则是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随着孔子地位的不断提高，才逐渐发展扩大形成的。自汉代起，历代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对其嫡系后裔也眷顾备至，优渥有加，封衍圣公为一品大员，班列文官之首，进入了显赫尊荣的鼎盛时期。
1: 这一路上，哈利德都在认真地倾听着圣教授的介绍，当然很多内容都是听不明白弄不懂的。 不过哈里德的内心能深切地感受到
2: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只要拿出一小部分，我这一辈子也是学不完的。
1: 晚上他们在曲阜一个很小的旅社住下，因为旅客多，哪儿都客满，这个小旅社也只剩下一间房子了。哈利德在征得教授的同意后，师生两人就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一晚上两个人讨论了很多问题，最后集中到为什么孔子的学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能一直延续。只听圣教授缓缓

0: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内容是《沂蒙颂·红扫情》。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山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群体，他们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磨军粮，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大爱之歌。他们就是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沂蒙红扫。张之贵，十一水县下围镇人。1942年5月，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大扫荡，八路军陈红夫妇奋战一线，他们刚满3个月的孩子鲁生跟随父母转战在枪林弹雨中，吃不上奶，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没有办法，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到百姓家抚养。当到了张之贵家时，张之贵毫不犹豫收留了孩子，把孩子交给我，你们就10000个放心吧。当时张之贵也有一个刚满月的女儿，看着鲁生出生3个月却比自己家刚满月的孩子还瘦小，她心疼地对丈夫说，八路军为咱们老百姓打仗豁出了命，咱们不能让他们的孩子受委屈。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补品，奶水根本不够两个孩子喝，孩子吃不饱，双双啼哭。看着小鲁生瘦弱的样子，张之贵每次喂奶的时候，总是先让鲁生喝饱了，才让自己的孩子喝。后来为了尽快让鲁生胖壮起来，他狠下心给自己只有2个月的女儿断奶，家里仅有的钱也给鲁生买了营养品。他把嚼细的香的饭食给鲁生吃，而粗的喂给自己的女儿，一边是鲁生喝着甘甜的乳汁，另一边却是自己的女儿喝着白开水。为了把鲁生抚养好，张之贵只能委屈自己的女儿。在张之贵的精心养育下，鲁生渐渐胖壮起来，可他自己的女儿却因为断奶过早，营养不良，在7个月大的时候不幸夭折，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张之贵把女儿抱在怀里，千呼万唤，孩子，是娘对不起你呀。我们不难想象，张之贵在当时失去孩子是有多么的心痛。在随后4年多的艰苦岁月里，张之贵把鲁生当作亲生女儿，细心抚养，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声声甜甜地叫着娘。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红团长派人来接孩子，张之贵尽管依依不舍，但仍旧慷慨地把鲁生还给了八路军夫妇。当天夜里，他抱着熟睡的鲁生，轻轻地抚摸着鲁生的小脸，一遍遍细瞅着那熟悉的眉眼，泪水不断地流了下来。从此以后，张之贵天天想着鲁生，念着鲁生。70多年过去了，炮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已成为历史。当年的红扫已相继去世，但红扫精神却永远流传。它已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张之贵这个抚育革命后代的好妈妈，她的名字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1: 1961年冬天，11岁的熊雷跟随父母到钓鱼台宾馆，偶遇周恩来总理，
2: 总理问我你爸爸是谁，我就说你不认识他。然后他说你说出来看看吗，我说他姓熊。然后总理说哦，熊向晖我认识。
1: 年幼的熊磊惊呆了，周总理怎么会认识爸爸？他眼中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在家里几乎不和孩子说过去的事儿。直到1981年，即将成为新华社记者的熊磊用3天时间对父亲进行了一次采访，他才发现父亲真的不普通。1938年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面试了一批青年，想挑选才俊为己所用。面试时他在表现一般的名字下画一个圈，良好的画两个圈，优秀的画三个圈，但有一个人胡宗南在其名字下画了4个圈，熊向晖。这位19岁的清华大学高材生气度不凡，言谈举止很有进步青年气质。胡宗南形容他少年英俊，才识超群。他不知道的是，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被组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选出，潜伏进胡宗南部。熊向晖参加面试后，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向他交代了几条原则，其中之一便是甘做

0: 并将此事公之于众。情报正是来自熊向晖，身处敌人巢穴，他随时有暴露的危险。惊心动魄间，熊向晖主动对胡宗南提出审查所有知道机密者，包括我在内。由于沉着冷静，应对得当，他最终平安过关。但有一次，谨慎机警的熊向晖不得不走了步险棋。1947年3月，蜜月中的他被突然召回，原来蒋介石再次密谋进攻延安。熊向晖火速向党中央传递情报后，又了解到一个更为危急的情况。国民党利用美国最新的无线电侦测技术，企图探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位置，这是极有杀伤力的一招。来不及按规矩面告联系人了，熊向晖直接把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委托胡宗南部机要交通员送给一位中间人。他不是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事关党中央安危，熊向晖根本顾不得那么多。收到情报后，党中央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又一次化险为夷。毛泽东因此称赞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12年的潜伏生涯，这位冷静果敢的红色间谍也有忍不住累的时候。1943年，国民党闪击延安阴谋破灭后，为制止内战爆发，促进国共团结抗战，周恩来来到西安，胡宗南特意宴请，前来接周恩来赴宴的正是熊向晖。周恩来询问这位年轻秘书叫什么，熊向晖如实回答，周恩来立刻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宴会后，周恩来悄悄说了一句，这几年你辛苦了。熊向晖瞬间落泪。这张照片是熊向晖送给妻子陈小华的定情照，陈小华一直珍藏在钱家中，直到去世。
1: 他说第二次啊，跟我妈妈见面，确定这个关系的，我就很惊讶。我说那根本就来不及请示党组织。第二次见面，我就告诉他，我是共产党，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我问我妈，我说你听了他是共产党，你不害怕吗？我妈怕什么？说我当时我就冲他是共产党，我才要跟他的。
0: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周恩来设宴，邀请张治中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他们见到赴宴的熊向晖时，惊讶地说：“熊老弟，你也起义了？”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传奇就在眼前，但熊雷依然很难把父亲与特工划等号。和平年代，熊向晖的职业是外交官。平日里率真随和，喜欢穿新衣服，吃甜食。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被隐蔽在岁月深处。隐蔽战线，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信仰，为了使命，多少共产党人隐蔽自己，但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历史的烟尘隐蔽。

快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载。

带风采。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是第三方传统的维兰都锡林郭勒，
2: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一位嘉宾哈。那么这位嘉宾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那他是谁呢？来自于我们的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谭富贵。来走进到我们的电力方面的信息。

0: 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来关注到是我们这一次和西林郭勒供电公司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筑起惠民服务月的专题访谈，我是西蒙荣梅主持阿诺。刚刚跟各位预告了一下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是我们来自于内蒙古电力集团西林郭勒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谭富贵，谭总，欢迎谭总。
1: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走进直播间与大家进行一次坦诚深入的交流。首先呢，我仅代表西林郭勒供电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电力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感谢我们谭总的问候啊。我们都知道电力呢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能否请我们的谭总为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西林郭勒供电公司，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光明使者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呢？
1: 好的，主持人，西林郭勒供电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国有独资企业，是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所属分公司。我们肩负的使命呢，是西林郭勒蒙20.3万平方公里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电网规划、建设、运营和供电服务工作，为全蒙13个旗县市区、111.3万各族群众以及数以万计的企业提供安全可靠、清洁高效的这个电力保障。截至目前呢，我们建管运维着180座变电站，超过5万公里的输配电线路，深入草原这个腹地、边境哨所、厂矿园区和千家万户。可以说，我们的电网是镶嵌在草原上的一张光明之网。这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电是如何来到草原的故事。1954年呢，在锡林浩特，草原上第一座发电厂，也就是贝子庙发电厂破土动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建设呢是异常的艰苦，但咱们西蒙的各族群众呢自发支援建设，牧民们呢骑着马赶着这个乐乐车，带着自家的牛羊

0: 肉乃制品，从百里之外赶来慰问建设者、干部，还有这个师生和社会各界同心协力，硬是在草原上建起了希望的灯塔。在当年的这个国庆呢，电厂顺利投产送电，那一刻啊，人们载歌载舞，喜迎划时代的这个第一缕光明。当时流传着一首质朴的这个民谣：电线杆子行对行，电力工人呢发电忙，接起线来家家亮，草原日夜放光芒。这首歌谣呢，唱出的不仅是群众拥抱新生活的喜悦，更凝结了电力事业与草原人民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这个深情厚谊。这份始于光明、忠于奉献的情谊，也成为了我们西甸人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和这个精神底色。
1: 确实哈，我们谭总刚刚讲述的这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知道，但是经过谭总这么一讲述，我觉得真的很感人哈，让我们感受到了电力事业与人民群众这种水乳交融的情感。那从1954年的第一缕灯光，到如今覆盖全蒙的现代化电网，变化真的是天翻地覆。那我们注意到哈，今年内蒙古电力集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被称为双十举措，在社会上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谭总能否请您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解读一下，这双十举措到底是什么，它对于咱们自治区，对于咱们锡林郭勒盟意味着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你所提到的这个双十举措啊，正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们所有工作的纲和魂。今年4月啊，内蒙古电力集团经过深入的研究，正式发布了内蒙古电力集团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条举措和蒙西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提升10项举措。我们呢合成双十举措，这个呢不是简单的两份文件，它是内蒙古电力集团胸怀国之大者、心系区之要事的集中体现，也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两个继续走在前列的行动纲领和施工图。其核心要义，我理解可以用这个两条主线、一个目标来概括。第一条主线呢是硬支撑，也就是说建强电网，保障能源安全，做大这个绿电价值，聚焦的是物理电网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个15期间呢，内蒙古电力集团呢规划电网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这个投资数字呢是14-15时期的2倍，要构建日字型特高压这个交流骨干网件和这个6横7纵的500千伏主干网架。到2030年，蒙西电网跨区外送电能力将突破6000万千瓦，这个呢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把数个大型的清洁能源基地的电力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津冀、华东等这个负荷中心。对于我们西蒙这样风光资源富集的地区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广袤草原上风光所产生的绿色电能，将拥有更广阔、更顺畅的外送通道，真正把这个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这个第二条主线呢是软实力，也就是数字赋能、优化服务、创新业态，聚焦的是电网运营和服务模式的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内蒙古电力集团将投资150亿元，实施呢这个为期3年的蒙西电网数字化提升行动，目标是到2028年建成特高压500千伏电网的数字孪生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啊，在这个核心业务场景应用覆盖率将达到这个80%以上，打造全区统一的蒙电智慧服务平台，实现客户服务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这个简单点说呢，就是要用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用这个智能算法预判这个电网风险，用线上云端呢提供无处不在的供电服务，让我们的这个电网呢更聪明，让我们的这个供电服务啊更贴心。 哎，一个目标呢，就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电量美好生活。无论是前一季的这个电网投资，还是前沿的数字化改造，最终呢都要落到发展和民生这两个点上，要支撑自主打造现代能源经济高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向北开放桥头堡，要让我们西蒙的群众，无论你住在这个城市楼宇，还是偏远的牧区啊，都能享受到更可靠、更便捷、更绿色的电力服务。以上讲的这些啊，就是双十举措的深层逻辑和战略意图。
1: 那同样呢，也是感谢我们的谭总如此这个高屋建瓴以及又深入浅出的解读。其实大家听起来就是双十举措，既有像我们知道的特高压、智能电网这样的高大上的布局，也紧扣着老百姓用电的细微处的体验。那么作为咱们的基层供电企业，西林郭勒供电公司是如何将这样一个宏大的顶层设计转化为我们本地的具体实践呢？我们也同样了解到哈，公司今年5月正在开展电力助企惠民的服务月活动，那这是否就是落实双十举措的关键抓手呢？
0: 是的，主持人，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是指明方向的设计图，我们西蒙公司的任务啊，就是结合20.3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特点、111.3万群众的具体需求，以及中国马都、北方生态屏障、向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来绘制精准的这个施工图，并一砖一瓦的把蓝图变为现实。今年5月啊，我们集中开展了电力助企惠民这个服务月，正是我们推动双十举措在锡林郭勒草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核心载体和关键行动。今年的服务月啊，我们主题定为猛电赋能千万家，力企惠民促发展，核心是推动服务模式从这个坐等上门解决已知问题的响应式服务，向主动对接、预见需求、创造价值的这个赋能式服务转型。我们在延续2025年21项常态化服务举措的基础上，我们特别新增了7项重点工作，形成了21+7的升级版服务矩阵。因为我们深刻认识到，电网企业不仅是能源的输送者，更是发展的推动者和美好生活的服务者。只有主动将工作重心前移，从客户的痛点、发展的堵点出发，提升前瞻性、系统性、价值性的服务，才能真正将双十举措的战略构想转化为企业和广大电力客户可感可知的发展红利和民生福祉。5月呢，我们符合聚焦新能源、绿色工厂、农牧深加工、自贸区等广大电力客户和企业，累计落地各类助企惠民活动1058次，其中社区服务呢383次，电力助企及电力交易经营区呢是152次，客户座谈及供电开放日12次，电力助农服务呢是275次，智慧猛电服务和这个绿电旅程体验推广呢是141次，安全运电守护92次，清风护航运电营商环境活动呢是3次。
1: 那同样呢，我们还是听到我们谭总来跟我们讲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这个助企还有惠民的这些维度。那么首先我想问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那在助企方面我们如何体现精准和赋能啊？听说我们今年对自贸区啊，还有新型的市场主体，还有小微企业的服务都有一些新招，能不能请谭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0: 是的，我们深刻认识到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差异很大，因此啊，我们摒弃了这个一刀切的服务，针对这个自贸区企业、新型市场主体、广大小微企业这3类运电客户，实施了这个分类施策、靶向发力的赋能工程。 一呢是聚焦这个自贸区打造向北开发的电力标杆。大家都知道，2026年的四月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阿联浩特片区正式获批设立，这是国家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开放新高地的重大部署。阿联片区呢，总面积18.35平方公里，包括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两大功能区块，重点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加工等特色产业，服务好自贸区。不仅呢是经济任务，更是事关国家向北开放战略的政治责任。这里啊就是产业集聚度高，用能需求大，对供电可靠性和服务国际化水平要求极高，我们必须以最高的标准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一流运电营商环境。这既是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开放蒙电的具体化体现，也是我们助力西蒙在国家开放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的使命担当。我们的服务可以概括为规划先行、保障升级、服务跨境、探索前沿四个维度，全方位全流程赋能自贸区发展。第一呢是顶层设计与电网规划超前布局，我们坚持电网跟着产业走，服务呢围着这个项目转。实务期间呢，我们已规划投资约这个5.97亿元，用于阿联浩特电网升级，其中呢将重点推动阿联2020千伏输变电工程，距这个合作区呢仅5公里，还有这个边河区及这个中蒙金河区110千伏这个输变电工程等关键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建成后，自贸区核心区域的电网架构将实现质的飞跃，高压配电网互联互带率还有咱们这个配电自动化覆盖率等关键指标均将达到100%，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坚强的这个网架支撑。为超前布局服务自贸区的发展，我们呢正积极地向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建议超前研究布局自贸区500千伏变电站，以满足和确保自贸区产业蓝图有坚实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第二呢是供电可靠性与服务质量双提升，我们的目标呢是将阿联浩特市打造成供电全自愈的口岸城市典范。我们计划投资3.89亿元，实施为期3年的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建设。2026年呢，首先在这个铁路、货运、客运三大这个口岸通道，共4.8平方公里范围内，建成双回路加环网的3共1备示范网架。2027年呢，将主城区全面建成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2028年呢，实现边河区、中蒙金河区两大功能区块全覆盖。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到这个2028年底啊，阿联浩特全市的供电可靠率将提高至99.999%以上，意味着年平均呢这个停电时间迈入5分钟的时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企业提供稳定的电力。第三呢是涉电营商环境跨境一体化，我们推动服务深度融入这个自贸区，我们成立了这个阿联浩特自贸试验区电力服务专属专班，并将在区内增设实体化的电力服务站，确保这个招商引资这些项目招商落地投产全流程有供电嵌入式的服务，创新实行这个一企一团队加领导包联机制。这个团队是这个集技术、交易、涉外服务于一身的这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团队。从项目洽谈开始，我们就与管委会信息共享，实现电等项目 为企业量身定制从供电方案到绿电套餐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呢，我们全面构建中蒙双语服务体系，编制双语指南，开通双语热线，配备双语客户经理，确保跨境商贸合作项目办店呢是零障碍，确保无论蒙古国这个客商还是中方的跨境企业，在办店、咨询、报修等方面都能畅通无阻，切实感受中国蒙电的规范和便利。第四呢，是这个绿色能源与新型业态前瞻探索。我们积极啊，助力自贸区发展绿色新业态，一方面大力推动以核定源的绿电直连模式，协助有绿色认证需求的企业，如这个电解铝、大数据等这样的一些企业，规划配套建设新能源电站，实现绿色电力自发自用就电消纳，并协助这个企业进行绿电绿证的认证，应对国际这个碳关税的壁垒。另一方面呢，我们探索跨境绿色电力合作，针对跨境园区蒙方区域项目的用电需求，我们正在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指导下，积极探索经济可行的跨境供电与合作模式。同时呢，我们将布局未来出行。我们关注到埃莱浩特市政府计划于2027年建成无人驾驶跨境通道，因此呢，我们将同步研究布局电动重卡、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综合超充补能体系，为智慧口岸建设充电赋能。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已深度覆盖自贸区两大区块，在中蒙跨境合作经济合作区，我们以西城这个11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供电容量呢充裕，能稳定保障高充石英砂等重点产业项目运电需求。在国际边境经济合作区呢，我们以东城110千伏变电站、工业园区35千伏变电站为供电支点，服务辖区内128家这个矿产加工、外贸商贸类企业。今年已提前摸排对接，入库储备重点项目15个。其中呢，针对这个入驻企业内蒙古伟盛矿业有限公司啊，我们提前半年套前服务，优化延伸供电线路，完善这个供电配套设施，我们的优质服务啊获得企业高度的认可。下步啊，我们将以这个奋勇争先的劲头，全力推动各项规划举措落地见效，真正将埃莱浩特自贸区打造成向北开放的电力服务标杆，为国家、市制度、地方谋发展贡献坚实的蒙电力量。

爱呢是服务这个新型市场主体，抢占绿色转型新赛道。当前呢，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深度融合，以沙坑荒大基地、绿色算力、绿电之氢、绿电之氨、绿电之铜，绿电之虫，还有这个独立储能呐，还有虚拟电厂等为代表的新型市场主体啊，正在西蒙加速聚集。他们不仅是消纳本地绿电的主战场，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锋队。服务好这些企业啊，就是服务好西蒙的未来产业布局。这完全契合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关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度深化这个算电协同、强化电碳协同的战略方向，使西蒙从能源大猛向能源强猛，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具体这样做的，一呢是对接新能源大基地，开辟啊绿色通道，针对自治区已批复的100万千瓦国电电力锡林浩特基地等新能源项目，我们承诺开辟接网绿色通道，压缩审批周期30%以上，建立1:1联络员制度，提供呢从接入系统设计到并网调试的全过程技术支撑，确保配套电网工程与电源项目建设落地四同步，即同规划、同设计、同建设、同投产。二呢是攻坚这个算力协同，布局咱们西蒙南部旗县的这个智算集群。西蒙这个南部旗县啊，如这个泰布斯旗还有多伦县，咱们毗邻这个京津冀，网络实验低，绿电资源丰富，具备承接实时算力与 AI 训练的巨大潜力。我们闻鸡而动，规划先行，在这个泰布斯旗啊、多伦县等地啊，超前规划并开工建设220千伏变电站，为算力中心预留充足的电力通道和容量。我们主动服务，政策赋能，主动向算力企业解读自治区多年期绿电合约政策，协助企业签订长期低价绿电采购协议，打造电价洼地。我们测算啊，通过绿电直购，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可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加速内部循环，服务快享，对算力项目实行即报即审、即批即开，配套接网工程呢随报随建，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助力西蒙打造服务京津冀的边缘算力中心集群。三呢是探索绿电直连与电碳协同，服务零碳产业。在绿电直连方面，针对矿业、新材料等有绿色认证需求的高载能项目，我们协助蒙能源局、地方政府推进绿电直连模式，给企业供电，安排专人全程指导企业按以核丁源原则规划项目建设，并重点解读容需量输配电费的新政策，帮助企业科学配置储能，实现经济与绿色的最优平衡。在电碳协同方面，我们正在从供电方向这个碳管家转型，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电碳计量、碳足迹核算服务。特别是在苏尼特右旗等零碳园区培育对象，我们协助园区管委会啊构建碳排放监测平台，未来可为企业出具权威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助力企业应对国际碳关税壁垒，提升出口型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三呢是护航小微企业，厚植咱们经济生态的土壤。当前呢，小微企业

看这个小微企业还有抗风险能力弱，对这个运电成本、办电效率尤为敏感。优化小微企业的运电体验，是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咱们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升级供电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一是呢，我们开展303省再烧升级，在这个西蒙全域啊，对160千瓦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办电，严格执行零投资、零审批、零上门。2026年呢，我们确保有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15个工作日；无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推广扫码运电、零运结合，也就是临时运电与永久性运电结合建设等模式，最大限度地为企业省时省钱。二呢，是我们开展园区服务站深度运营，在全蒙8个工业园区，我们的园区电力服务站，也就是绿电绿证服务站，以常态化运行，每周电力服务员至少开展一次上门面对面的服务，提供电费优化测算、能效诊断等一期一测服务。三呢，是我们开展电力交易启蒙与代办，面对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很多小微企业不懂得电力交易，不敢入电力市场。我们开展这个电力交易服务进园区活动呢，联合蒙能源局、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举办这个宣讲会。另外呢，我们还提供全流程代办的服务，帮助企业完成市场注册、签约、结算，让咱们的小微企业无忧入市。我们的目标是啊，到这个2030年，推动咱们西蒙地区10000伏及以上的这个工商业用户啊，100%进入电力市场，让广大的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到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0: 同样呢，刚刚也是听到我们谭总说到，从企业到民生，电力服务的温度最终是要由千家万户来感知。那么在惠民方面，我们今年聚焦了哪些痛点、难点，又有哪些创新的解法呢？
1: 好的，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我们始终牢记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今年呢，惠民服务将紧盯民生短板，系统实施三大暖心工程。一呢是攻坚非电网产权的电力设施移交改造，让老旧小区的居民呢用上放心电。在咱们西蒙啊，存在一批非电网产权电力设施的居民小区，这是呢历史遗留的个问题。小区内部的变压器啊，还有配电柜等供配电设施啊，未移交给这个供电公司，产权呢一直属于这个开发商、物业或者是业主共有，由产权方呢承担着日常的自主运维。由于这类小区的供配电设施啊，产权不属于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当电力设施发生故障时，供电公司无法对它进行出资这个更换，导致啊生活在这类小区的居民啊存在供配电设施老化、无人修、故障频发、抢修慢、安全用电隐患突发的这个生活困扰。针对这个问题啊，一是这个自治住建厅与内蒙古电力集团联合发文，开展此类居民小区专营设备维护管理情况的摸底。我们公司联合蒙、其两级住建部门

全面摸底排查，按照政府主导、政企协同、先易后难、分类施策的原则推进。对于这个产前清晰设备状况尚可，业主移交这个意愿呢，统一的这些小区啊，直接办理资产无偿移交。对于这个设备老旧、隐患突出的，则按照先改造后移交的路径呢、啊，由我们投资进行标准化改造，再接受用维。二呢，是我们充分尊重这些小区业主的意愿，由小区全体业主授权的这个业委会或者是物业组织意愿征集，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的四分之三业主面积及人数啊，这说的同意后启动这个移交程序。相关部门将通过社区公告、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这个移交后啊，供电公司将实行直供直管。对小区咱们居民、咱们业主来讲，主要有四大好处。第一呢，是用电更安全可靠了。第二呢，是电压更稳，用电容量更足了。第三呢，是办电办一些业务啊，更省时省力，更便捷了。因为直接可以找咱们供电公司了，不用再征得物业啊其他业主的这些同意了。第四个呢，是用电更省钱了。因为移交后啊，业主再不用在这个承担小区内公用这个供配电设施的这个用维改造费用啊。同时啊，这些我们随着这个负荷的增长，我们供电公司也可以出资依规进行这个后期的相应的这些升级改造了。目前呢，在蒙住建局的这个统筹部署下，我们已全面启动这项工作。我们准备啊，优先供建隐患最突出的这些小区，计划用这个三年时间啊基本完成。今年计划启动92个居民小区的移交改造，涉及居民呢，大约有4.4万户。第二个暖心工程呢，是新能源转网电的工程，让这个边缘牧区啊点亮现代的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西蒙啊有1103公里的边境线，地广人稀。过去啊，很多居住在生态洪线边缘、进牧区的这个牧民呢、啊，只能依靠风光互补的新能源设备用电。由于新能源供电系统不稳定，用不了大型家电，生活品质和牧业生产啊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咱们有条件啊，实现了这个通网电，将极大的缩小牧区和城镇的差距。首先啊，就说一下这个新能源转网电工程的政策与这个条件啊。这个工程呢，是由国家自治区还有这个蒙旗财政和电力企业共同投资。牧民朋友啊，申请用网电，根据这个自治区2023年50号这个相关规定啊，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个呢，是通网电的位置啊，要求在这个2区一线以外，也就是咱们这个禁牧休牧区、禁止开发区，还有这个生态洪线以外。第二个呢，是自治区有关这个通网电工程的相关规定啊，单户的这个通网电工程投资要控制在20万元以内。这个呢，是具体呢有这个专业的设计单位现场这个勘察核定。第三呢，是在通电后，我们的配电线路需有条件、有能力保障用户的末端电压质量合格，要满足国家最新这个末端电压质量的要求。这个通网电这件事儿呢，无需咱们牧民个人奔波申请，每年呢有这个各旗县政府牵头，苏木乡镇设计无电户的这个名单，经过林草、自然资源局等
这个部门联合现场核查是否在两区一线内。我们呢，供电公司啊，配合进行投资和这个电压评估，如果在这个两区一线外，这个评估投资又满足这个单项工程在20万元以内，啊，最终呢，这个由这个蕲县政府啊形成清单，统一上报给这个蒙能源局，再由蒙能源局统筹下达给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实施。啊，在这想说的是啊，请这个已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牧民朋友们放心，我们竭诚为大家这个服务。在过去的5年里啊，我们以这个累计投资约10亿元，为8520户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这个边缘牧民呢，接通了稳定可靠的网电。2026年呢，我们接到政府给我们的通电任务是716户。通过新能源转网电工程呢，这个牧民家里的冰箱、洗衣机、这个饲料加工机都能用了，孩子能上网课了，啊，真正实现了从这个用少电到用好电的历史性跨越。这里呢，我着重要说明的是啊，许多通了这个网电的牧民朋友啊，自发组成了义务护线队，这个冬季大雪封山封路的时候啊，主动呢这个开铲车为电力抢修清障，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是我们为广大牧民朋友们供好电、扶好屋的最大动力。在此啊，也向这个西蒙广大的牧民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0: 各位听众们，其实刚刚谭总啊，经过您的这个介绍，让大家觉得这个系统非常的全面，从国家战略到基层实践，从企业宏图到咱们的民生细节，在电力的这种助企惠民的服务月这样一个有满格电力情的一个时间点，让我们对供电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那节目的最后呢，您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1: 谢谢主持人。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与大家进行了这个长时间深入的交流，这个受益匪浅。听众朋友们的每一个诉求、每一条建议，都是我们改进今后工作、提升供电服务的方向和动力。我想说的是啊，电力事业是光明的事业，更是情怀的事业。在我们肩上扛着保障能源安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任，更承载着让草原千家万户灯火可亲、生活美好的承诺。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开展电力助企惠民服务月，不是一阵风，而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的新起点、新常态。本次助企惠民服务月就是我们对双十举措的集中宣示和实打实的行动，是我们面向全社会的一次庄严承诺。我们承诺将以蒙电的责任与担当，将每一项助企举措、每一项惠民工程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我们刚刚分享的所有工作实效成效，正是我们践行承诺的这个初步答卷。未来我们将持续发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们坚信呢，在锡林郭勒盟委行署和内蒙古电力集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的支持监督下，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一定能够担当起赋能亮丽北疆、电量美好生活的时代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磅礴的蒙电力量。再次感谢栏目，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运电方面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通过您专属的电力服务员向我们反馈，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

0: 9703939联系我们，再见。
1: 那同样也是再次衷心感谢谭总啊，在我们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带来这场信息量巨大、充满温度和力量的深度访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双十举措的引领下再创辉煌，为全盟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那各位听众，今天节目呢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辽阔草原和谐吉林郭勒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驾驶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We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6: 我是藏族人，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1: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4: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9: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0: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1: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0: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1: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2: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3.8亿立方米，可填满15.2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0: 起拍价300万，
1: 350万，
2: 400万，
1: 450万，
2: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5: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6: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7: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6: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此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

次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

0: 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

0: 暖心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发表电视讲话称，柬埔寨政府已正式致函泰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就柬泰重叠海域问题阐述柬埔寨政府立场，并重申柬方坚持依据国际法和和平原则推动解决重叠海域争议问题。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5月5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清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伊利斯基炼油厂因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此外无人机碎片坠落在当地一栋公寓楼区域内，相关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伊利斯基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之一，经营氢原料的接收、储存、加工以及成品油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该厂拥有6套炼油工艺装置，年产能达660万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的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没有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和船上人员的伤亡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6月1号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他说，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应尽快落实改革议程，以启动欧盟西巴尔干增长计划资金支持，促进波黑与欧盟经济接轨，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美国陆军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当地时间6月1号，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将在1年内全面实施。马尔代夫政府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儿童福祉和社区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说起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突出。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发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那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我们国家啊，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3: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2: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

0: 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1: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港，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2: 国务院呢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2: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三学子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原本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4: 在社交媒体上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吗？高压氧舱在使用的时候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报道。
5: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6: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7: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8: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6: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

0: 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0: 不过戴方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0: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将广东高三年级开学时间由往年的8月1号统一调整为9月1号，与其他年级同步。那这样的调整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的报道。
4: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发布通知，对高三开学时间做出调整。据了解，此项决策经长达1年半的深入调研，广泛征求了教育部、全国30多个省市区以及省内校长、师生、家长等多方意见，力求审慎稳妥。政策出台之后，社会各方反应如何？学校又将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广东实验中学。广东实验中学校长蔡志：
5: 我们在常年的高考复习当中啊，我们其实也有计划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因为现在国家高考选拔的要求跟以前有变化的，现在要求的是有正确的价值观，有必备的品格和关键的能力。那么现在高考也越来越注重素养的考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比较注重双基，基础知识、基础技能，但是现在呢更注重的是思维方法、价值观这些。所以呢，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感觉到，如果按照以前的复习备考的策略，不能适应现在高考新的变化，所以我们本来也有想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些时间，哎，结果这一次呢就不谋而合了。
4: 校长从教学规律和高考改革的角度表达了积极支持。那么，作为这次调整最直接的感受者，高二学生，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呢？记者在校园里随机采访了几位高二同学，高二学生谢雨晴。
6: 第一个反应，班里面其实有一阵小小的欢呼，因为大家想着可以放假放多一个月了。那同时肯定会有一点担心啊、焦虑，但由于跟我们讲这个消息的各科老师都反应得很平静，就他们会陈述这个事实之后，跟我们讲了比较积极的一些安排，所以看到老师都这么淡定，我们就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晚一个月回到学校，而不是晚一个月才开始学习，就那一个月我们可能会有更多自主安排的学习时间。当然你真的很想回学校的话，其实也提供了自习的机会，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嘛，我们想找老师找同学都可以很轻易的找到帮助，所以我个人认为有更多自己安排的而不是被学校进度推着走的时间还是很宝贵的。
4: 高二学生曾安心：
7: 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场机遇和机会，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是如何去在这样子一个改变的一个大前提下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能够兼顾放松自己的身心，展现高中生的一个自律性、应变能力，然后以及是积极乐观的一个表现。
4: 学生们的反馈中既有欣喜也有理性思考，而要把这份多出来的时间真正转化为成长的机会， 老师的引导和教学安排尤为关键。面对开学时间的调整，高三教师团队如何重新规划复习节奏？广东实验中学学生部副主任李福建：
8: 其实我们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呢，学校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各科的备课组长召开这个复习的会议，然后我们对这个复习计划进行了科学的重构。整体上我们从这个时间堆砌往这个效率驱动来走。那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在课程安排上，我们提前就把八月份本来要进行复习的一轮基础知识提前放到了高二下半学期的跟高三衔接的课程当中。然后呢，我们再把在八月份需要去复习到的高考的重点难点进行一个模块化的一个重构这样子的话，我们再配套每个模块下面的一个自主练习，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自主的复习，然后学习完模块之后再进行一个相对应的练习，我们老师就能够准确地掌握到学生的这个复习情况。
4: 广东省教育厅表示，此举是规范办学、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的必然要求，旨在遵循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保障备考质量，教育部门将指导各校科学调整教学计划，优化备考节奏，并细化分层辅导、线上答疑、学情监测等举措，确保备考平稳有序，不打折扣。广东将以家校社协同之力，为每位学子的高考保驾护航。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运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0: 续来关注新闻。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发展新阶段。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成立以后将开展哪些工作呢？
1: 那快递服务呢，连通线上线下，服务千城百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快递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撑，标准就具有引领与保障的重要作用。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历时一年多，到2025年7月，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的之下呢，来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就设在中国。这也是第一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标志着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工作迈入了新的阶段。据了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的具体工作由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秘书处将会全面履行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汇聚各国专家的智慧，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不断提升成员参与标准制定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的工作活跃程度，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共同推进全球快递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使全球的用户能够享受到更便捷、更高效、更灵活、更安全的服务。目前中国的年人均快递量为141件，为国际标准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实践案例。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今天表示，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在服务质量与认证、网络构建与运维、技术装备与应用、绿色发展与安全等方面开展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引领支撑全球快递健康发展。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也将会推动各国交流互鉴，早日产出标准成果，为全球快递服务发展做出贡献。一鹏。
0: 好的，侯燕。
2: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两天呢，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还有华北是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5月31号的时候，绥化、哈尔滨局地都是出现了13级的阵风，最大呢是海伦市祥阜，达到了14级。那6月1号的时候呢，辽宁昌图局地是出现了冰雹的。今天啊，东北还有华北北部这一带仍然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降雨，黑龙江还有辽宁以及河北的部分地方呢是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到了明天呢，东北还有华北的很多地方雨势会明显的发展加强，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呢是在继续的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呢，辽宁的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另外呢，在华北的东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一些地方还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呢，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强对流的时段啊，就尽量不要外出了，关好门窗，并提前的移出阳台的杂物，以免发生高空坠物。那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呢，东北很多地方啊，未来几天气温就会一路下滑了，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跌到不足20度的水平。城市当中呢，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还会有32度，明天这里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3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3: 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0: 村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五月至十二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十五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同时集中发布就业信息，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组织动员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发布用人需求，明确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精准的岗位匹配推送服务。此外，积极动员高校毕业生参与国聘行动推出的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发布典型案例，通报广东肇庆市、潮州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水产养殖废弃物无序堆放、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督察组认为，肇庆市、潮州市对固体废物管理和处置重视不够、履职不到位、日常监管不力、非法倾倒填埋问题突出，督察组将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六月一日自美国方面获悉，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当地时间六月二日凌晨，包括首都基辅在内，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都响起了空袭警报，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十人死亡，约一百人受伤。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袭击基辅等地。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511例，是去年同时期的近四倍。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称，麻疹传染力极强，没有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超过90%会发病，病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此刻提示，公安部日前公布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警方提醒，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途经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 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当地时间1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动态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伊朗方面的动态。
2: 好的，过去一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方面是连续发出了立场强硬的信息。先是有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呢，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的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了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那可以看到呢，无论是在态度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子君，
1: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美伊和谈的前景并不悲观，那么美方都有哪些表态呢？
2: 的确呢，美方目前似乎应该是并不认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破裂了。1号的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天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是呢，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在特朗普看来，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而他呢，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那么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且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呢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有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那目前的信息就是这样。子君，
1: 好的，张小璇。
0: 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都快乐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11岁的穆赫塔迪便是其中之一。持续2年多的战火改变了他的成长轨迹，而1年多以前父亲和哥哥的离世，更让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提前长大。
1: 儿童节的这天，他最大的心愿不是要玩具和礼物，而是能够重新回到课堂，回到朋友身边，重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3: 清晨，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11岁的穆赫塔迪贾鲁早早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便拎着水桶来到营地附近的一处取水点排队打水。在加沙，储备生活用水是每个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穆赫塔迪开启一天的方式。返回帐篷的路上，穆赫塔迪神情严肃，步履匆匆，因为他正默默盘算着今天还要跑多少趟才能满足一家人的用水需求。
4: 我每天还要给种植的蔬菜浇水，所以总是特别疲惫，手也经常疼。每当运水车来到营地，我都会跑去接水。我把水运回来后，还要给厕所和洗衣服准备水，有时候我得来回跑2-3趟。
3: 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每逢周末，父亲都会带他到海边的游乐场玩耍。节日来临前，一家人还会悄悄为彼此准备礼物，期待着在节日当天分享惊喜与喜悦。然而，2年多前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打破了这份平静，而1年多前的一场空袭更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4: 1年前，我的父亲和哥哥去世后， 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我必须承担起照顾妈妈、姐姐和妹妹的责任。我的姐姐16岁，小妹妹7岁。
3: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5: 穆赫塔迪虽然只有11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家里的男人。
3: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事小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垃圾是否需要清理，居住的帐篷是否牢固，生活用品是否已经耗尽等等。由于加沙长期电力短缺，就连给手机充电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也变成了一件耗时耗力的麻烦事。穆赫塔迪说，
4: 现在我们家有3部手机，每天都要拿去充电，每天光充电就需要花费3到6新谢克尔。我们每个半小时就要去充电点，看看手机充好了没有。有时候没有电，我们只能一直等到发电机启动，手机充好后，我还得再跑去取回来交给妈妈，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买流量，好让家里能够上网。如今所有事情都变成了排队，买大饼排队，给手机充电排队。战争以前，我们唯一知道的队伍就是学校里的队伍。
3: 偶尔闲下来，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这些关于未来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遥不可及。
4: 那时候我们过得很快乐，可现在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沙土和废墟，我们生活在帐篷里，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3: 穆赫塔迪的遭遇并非个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给当地儿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数据显示，已有超过6.4万名儿童死伤，大量住宅、医院和学校遭到毁坏，许多家庭因此失去了安全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超过5.6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大规模流离失所、营养不良以及长期心理创伤正在深刻影响着加沙儿童成长的方方面面。面对镜头，穆赫塔迪说出了他的儿童节愿望。
4: 我们真希望回到从前，可以安心学习，快乐生活。我们的生活和外面的孩子完全不同，他们享受生活，而我们却在艰难度日。
3: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5: 我祈求上天让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那些有良知和有爱心的人听见，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能够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近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该国5月3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提出质疑，称他不接受已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1: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获得43.62%的选票，位居第一。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以41.13%的得票率排名第二。
0: 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此番质疑会对第二轮投票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帖文中说，所谓的初步计票结果不具备法律效力。他指出，计票算法本应在选举期间保持锁定，却被违规修改了3次，系统还多出80万个不在官方普查名单中的身份证号，相当于存在2份不同的选民名单。此外，部分受到质疑的投票站数据表明，有数十万张选票是在没有实际投票人的情况下被非法加入系统的。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也就是说，佩特罗并不参加本届大选。那么现任总统在不参选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公开质疑初步计票结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作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佩特罗此番表态更多体现出他对左翼阵营大选前景的担忧。
3: 作为左翼阵营的一个领导人，他可以有这样的质疑，但是他的这种效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因为根据哥伦比亚宪法，哥伦比亚的这个总统计票要经过2轮，最终的还是要通过哥伦比亚的选举委员会发布正式的这个计票结果，所以当前的初步计票结果其实它并不具有最终的这种法律效果。所以总统的佩特罗的这种质疑，我觉得更多的是对选举结果的一个担心，因为此次在投票的这种初步结果中，明显看出极右翼的这个候选人获得了超出民调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这对于左翼阵营来讲，可能会有对选票舞弊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焦虑。
2: 首轮初步计票里，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票数领跑。他本职是律师，过往没有公职从政经验，是标准的政坛素人。一名政坛新人为何能在首轮投票中脱颖而出？孙延峰解读：
3: 哥伦比亚其实这2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治安恶化和经济发展的这种动力不足，增速有限。而阿维雷多呢，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候选人，提出了很多类似于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特别是在所谓的打击犯罪、打击腐败等这些民众最关心的领域，都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吸引了很多对当前不满的这些选民的这种支持。所以今年以来，他的这种支持率或他的关注度在极大的这种上升，背后反映的就是在哥伦比亚的这种政坛或者在民间对当前的这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治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充分的解决，民众所产生这种焦虑不满。
2: 按照哥伦比亚大选规则，首轮候选人都没有得票过半的话，前2名将进入2轮对决。第二轮决胜投票将在6月21号举办，届时两位左翼及右翼候选人将展开正面对决，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在孙延峰看来，这种尖锐的左右对立并非哥伦比亚独有，而是当前整个拉美地区普遍出现的政治趋势。
3: 从目前看，这种左右翼之间的这种分歧和他们的这种裂痕是非常大的，这也反映了就哥伦比亚政治生态的这种极化、这种极端对立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哥伦比亚，我们看到在今年还要举行的像在秘鲁还有巴西，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相似，都是左右翼候选人之间这种强烈的这种对立，这种局面在拉美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背后我们觉得是有几层原因，第一个是拉美的当前都很多国家或者都普遍面临着这种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但是在社会治安解决安全问题上其实都没有一个更好解决方法，所以民众都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诉求。还有一个是美国因素，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拉美强力的这种推行扶持右翼打击左翼，就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 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这种政治激化。
0: 昨天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首批来自秘鲁的32箱共325件马丘比丘文物珍品顺利通关进入展馆，经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官员完成现场验核以后开始争分夺秒的布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屈涵、白庭俊发回的报道。
2: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斯克·纳吉·梅尔塔赫，
4: 本次展览

0: 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今年前五个月，上海海关共监管国际性展会40场次，进境展览品金额近1亿美元。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1: 此次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2: 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1号报道，五月份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增长出现走弱势头，多地房价出现停滞，为2025年1月份以来首次。特别是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房价在五月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来听总台驻悉尼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3: 据澳大利亚权威房产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核心城市房价率先承压回落。五月份，第一大城市悉尼的房价环比下跌0.9%，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下跌0.8%，首都堪培拉也小幅下跌0.2%。伴随价格回落，市场交易热度也同步降温。过去三个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2%，较五年平均水平则下降了4.1%。其中，悉尼、墨尔本的下滑最为严重，房屋销量同比分别大幅回落17%和14%，市场的观望氛围持续加重。与此同时，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和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则出现了月度上涨了1.5%，分别将房产中位数提升至略高于105万澳元和63万澳元。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和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的房价也有所上涨，但涨幅较小，均不足1%。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多重的利空因素是导致本轮楼市降温的核心原因。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今年内已3次加息，现金利率上调至4.35%，大幅增加了居民的借贷成本。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计划调整房产税相关政策，直接冲击房产投资市场。持续走高的利率、低迷的市场信心、疲软的购买力，以及政府拟推行的房产税改革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市场对经济下行担忧加剧。业内机构普遍预判，未来一年内，澳大利亚的房价将持续下行态势。
4: 海洋服务站，
5: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6: 你好，你好，主持人，大家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海况。那主要来关注一下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呢，那么今天下午呢还是会对我国东南部近海沿岸带来一定影响的。那预计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东海东部是有4到7米的巨到狂浪区，东海西部是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那今天的国家海预报台是继续针对以上近海沿岸发布了海浪的黄色警报。在近岸城市海域中，白天时间在宁波台州海域有2.3米左右的中浪，温州海域浪高在2米左右，宁德海域浪高是1.7米，福州海域浪高1.4米。那预计呢，蔷薇将会转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明天将会渐有消散。而在台风外围影响下，今天白天时间在黄海南部也会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是1.3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2米的中到大浪区。那提醒白天时间呢，在以上东南近海沿岸都要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今天会维持平稳海况，其中渤海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黄海北部是1米以下的轻浪，台湾海峡南海的中部是1.3到2米的中浪， 巴士海峡有 1.5 到 1.8 米的冲浪，南海的北部是 1.3 到 1.6 米的冲浪，南海的中部是2米以下的冲浪。那近岸城市海域中，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以及南部的广东。

0: 及和海南近岸海域，今天都是清浪为主，适宜滨海活动。预计明天开始呢，南海南部会有新的浪区发展，并且会在后续北上影响到台湾海峡和东海，那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它的后续发展状态。好的，一通海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运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扎波罗热地区、哈尔科夫市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以及波尔塔瓦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苏梅州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已经达成，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当地时间6月2日凌晨，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响起空袭警报，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称，从6月1日18点开始，截至目前，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导弹、27枚 KH-101巡航导弹、5枚口径巡航导弹。据称，其中40枚导弹和602架无人机已被击落或摧毁。据乌克兰方面称，乌克兰全国各地38处地点遭袭，基辅是俄军本轮袭击主要目标。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当地时间6月2日，日本政府敲定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的整体内容。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日本政府计划于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该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预计将于5号获批。当地时间6月1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肯定会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在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这一决定作出回应，具体反制措施将另行公布。近日，罗马尼亚称有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造成2人受伤。罗马尼亚随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计划在数周内大幅压缩在非洲地区签证业务，可处理签证业务的美使领馆数量将从近50个压缩至20个。消息称，此举是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审核，并打击持临时签证入境后逾期滞留美国的情况。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5点至明天2点，北京大部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受雷雨影响，预计今天15点至明天2点，北京将出现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减肥这个词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算得上是个热词了，很多人都想减肥。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而以贴尔伯肽等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广为流传。
0: 然而在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诱人叙事背后，现实却并不像广告里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的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贴尔伯肽。
3: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贴尔伯肽，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2: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3: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2: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3: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2: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贴尔伯肽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4: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5: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上就会瘦一点，但是一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1: 听起来无论是出于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后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0: 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 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泊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6: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2: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泊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6: 如果这个人他只

0: 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0: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0: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2: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群体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于是也就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营销套路。比如担心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网上立即有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帮你，不但向你推荐特效药品，还耐心地指导如何长期用药。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办案的检察官，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5: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4: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6: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4: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 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

0: 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1: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执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0: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0: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3: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0: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4: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5: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3: 近日，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误入快车道，并且逆向骑行，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安全隐患重重。交警发现以后，迅速采取空地联动的措施，紧急处置，化解了险情。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14: 红军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中步行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1: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5: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这个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1: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6: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大爷？我告诉你，咱们搞你搞爆料了，对吧？搞爆料了。
15: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1: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5: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轮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1: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17: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8: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行程结束一纸证书交差，这不是普通旅游，而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研学现状。据中国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分会预测，2026年国内研学市场规模将达2422亿元，同比增长21.1%，千亿赛道持续扩容。但市场火热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全国12315平台研学消费投诉舆情汇总显示，价格乱象、虚假宣传、游而不学位居研学投诉前三。自2025年底至今，多地密集出台监管细则，严控收费乱象，杜绝违规加价，严禁学校强制组织，层层补齐地方监管短板。国家级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游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 在大环境下，别人家孩子都参加，自家不能落后的想法很常见。也就是说，需求失去弹性。他是做课程配专业老师的机构，因为成本高反而没价格优势。主打营销套路的商家，低成本赚快钱，行业慢慢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此外，准入门槛低，监管衔接难，研学横跨教育、文旅、市场监管多个领域，过去缺少统一标准，资质、收费、课程都没有明确约束，大量从业者扎堆入场，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同质化，让市场陷入重营销、轻内容、重定价、轻服务的怪圈，最终导致研学服务品质持续缩水，行业口碑不断滑坡。本轮密集落地的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筑牢普惠性研学的公益根基，市场聚焦，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场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19: 股市服务站，
1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0: 主持人你好，今天市场是指数红盘，板块分化，到收盘上证综指涨17点，涨幅0.43%，收在3075点，深成指上涨250点，涨幅1.63%，收在15591点，创业板指涨2.66%，收在4055点，科创50和创业板也是分别收涨1.62%和1.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7930亿，其中上海市场12810亿，深圳市场15120亿，涨跌比上海661家涨，比1651家下跌，深圳市场758家上涨，比2110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盐建、贵金属，涨幅超过3%，小金属、通信设备、金属生产料、工业金属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4%，游戏、文化、传媒、养殖业、饮料制造、化药等板块跌幅多在2%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3: 嗯，好的，王小亮。
2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0765929。
2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2: 广西金嗓子。
2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5:30，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博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本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服务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书香社会建设，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专项行动将突出查办案件，欢迎广大网民积极投诉举报，提供侵权盗版案件线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严格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国家认监委修订发布《电动自行车、童车类产品、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试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天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指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意见指出，完善期货与衍生品风险管理工具。意见还指出，畅通资产管理境内外配置渠道。柬埔寨首相洪马奈2号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日获悉，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经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此刻提示，6月5号前后，南海北部至台湾东部海域将可能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生成，台湾及华南东部沿海届时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我是主持人子君。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影迷朋友值得期待。
0: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的影视热度。那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2: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4: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2: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5: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2: 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6: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7: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 6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良好开局。其中端午档是6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都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8: 你认真的吗？
9: 我就喜欢他。
2: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10: I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2: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10: The weather.
2: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

0: 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六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2: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3: 一把马扎，三两好友，几根冰棍儿，一场露天电影，这可能是许多有点年纪的人都有的美好的记忆。如今这份久违的快乐重回河北石家庄，从上周末起到10月7号，石家庄举行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家门口的免费露天电影藏着怎样的怀旧与惊喜。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林岩。
4: 傍晚时分，各放映点早早热闹起来，工作人员提前调试好设备，幕布在晚风中微微舒展，不少市民携家人邀邻里赶来，夜色晚风光影交织，氛围感十足。
5: 小时候就是大街上啊都看这个，特别亲切。
6: 我小时候就愿意看。
7: 那您今年多大了？
6: 70，
7: 就找到了以前
6: 有那个感觉。
8: 有点那种我爸小时候的感觉。我小时候我没这么看过，老听我爸提起，这种喷头一放电影都过去，人挤人，
9: 这种幸福感还是挺高的。跟自己的好朋友亲人，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挺惬意挺舒服的。
4: 本次观影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放映时段为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石家庄市内四个区分别设立放映点，为适配不同年龄层的观影需求，主办方还精挑细选众多口碑佳、观赏性强的优秀影片。首批影片涵盖亲情、励志、动画、现实等多种题材类型。主办方负责人王朝峰介绍，为了区别单一的传统放映模式，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了电影加融合业态模式。
10: 后续放映活动将持续走进市级夜市、旅游景点、商业街区，把露天观影以非遗展示、文旅休闲、特色市集、风味美食等本土特色元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场景化的夜间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气，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夏日光影魅力。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风险观风云，瞭望查。

0: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1: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的这些炫酷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停靠停靠，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担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3: 白帝收到。
2: 白帝相反，鸾鸟续缘。
4: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5: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系，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4: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5: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0: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5: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的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

0: 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1: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主体。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的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1: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2: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

0: 春晚亮相后，以人形四足机器人为代表的仿生型机器人便引发普遍关注，很多朋友表示也想买一台进单位进家庭当助手。
1: 近日，宇树科技巨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正式亮相上海南京四路商圈，为消费者提供了近距离了解、体验和购买的线下空间。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宁婉婷，先给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一家店开业当天的情况如何。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开店当天，其实不到上午10点，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不少粉丝一早从外地赶来，也是直奔现场想体验这一科技首店的线下氛围。那么作为宇树科技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重要窗口，门店会集中展示并且会销售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 C 端的产品。当天人形机器人 R1 是场内的绝对焦点，它凭借灵巧的动作和身形引得现场的市民游客是不停地拍照打卡，当然也有穿着仿真熊猫服的机器狗 Go2 在场内不停地踱步，憨态可掬，圈粉无数。有粉丝看中了它所提供的情绪价值，也是立刻现场下单。除了这些热门的产品，还有灵巧手等配件的产品呢，也吸引了海内外顾客的目光。那么根据门店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后续店也会推出更多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四足机器人等首发首秀的科技产品。主持人。
1: 那此次体验馆的开设具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2: 根据了解呢，宇树科技自成立以来，公司在硬件结构、包括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是持续的取得了突破，并且屡次刷新行业记录，已经成为全球智能机器人赛道中最具代表性的独角兽企业之一。那么这一次落户上海静安南京西路的亚洲首店，则是推动机器人产品从实验室走入大众日常生活场景里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尝试。它不仅承担着零售的功能，未来更将成为一个高频互动的科技创新策源节点。该体验馆未来将为广大市民与科技爱好者提供一个常态化、沉浸式的未来生活体验窗口。那么这样一个高能级科技首店的亮相呢，也为上海南京西路商圈注入了硬科技的基因，显著提升了传统商圈的韩科感和未来感，实现了高端商业场景与未来科技的无缝对接。通过在线下打造这种可展示、可交互、可消费的科技体验空间呢，将最前沿的硬科技转化为市民可触及的商业新物种，不仅丰富了传统商圈的多元业态的内涵，同时呢，也开创了科技驱动型消费的新风尚，是一次大力推动商业、文化、旅游与科技融合创新的生动实践。主持人。
1: 好的。
3: 气象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刚刚结束的五月呢，像上海和吉林都是经历了最热的五月，平均的气温是同期最高的。江苏、浙江、黑龙江呢是同期的第三高，福州、南宁、广州、石家庄、哈尔滨，还有北京和西安、长沙、南昌也都是有高温出现，开启了高温季。今天呢，我国的炎热状况还在持续，从华北黄淮往南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天气都是普遍炎热，尤其呢是华北黄淮等地高温的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新津冀大部地区、河南的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局地呢会有37度以上的情况出现。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会高达39度。另外呢，像天津、济南、杭州今天都是有望会出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合肥、武汉、南京和上海呢，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也会达到33度，有望创出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了。北方的天气多是干热为主，而华南这一带则是闷热突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几天华南的高温会持续的发展，不仅白天的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夜间的热量也是难以消退的，最低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27、28度的样子。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防暑降温就需要24小时在线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间。

0: 好的，胡晓丹。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在战后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下，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近期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公开表示欢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称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合作。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交管部门获悉，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环比四月份均值上升38.3%，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至2028年。5月28日，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6月2日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已接近厄尔尼诺形成阈值，海面以下存在大范围异常暖水，部分区域温度较常年高出6摄氏度以上，为未来数月持续升温提供能量支持。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将改变全球气温和降水格局，增加热浪、干旱、暴雨和洪水等极端天气发生概率。此刻提示，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等地强对流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今年5月1号开始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今天向媒体通报，一个月来北京电动自行车骑乘者的头盔佩戴率明显提高，已经超过90%，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对于高温的夏季，头盔怎么戴能戴得舒适一些，交警也给出了很多建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北京非机动车新规实施满月，五月份非机动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也带动今年前五个月数据的整体降幅。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1次至2人死亡的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到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当中最高。
3: 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人死亡的事故，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起到了保护作用而幸免于难。特别是5月1日条例实施以来，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其中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5人，减少的比例分别占今年以来非机动车交通亡人数减少总量的70.8%和62.5%，下降非常明显。
2: 在新规推动下，刚刚过去的五月，北京的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普遍加强了戴头盔的意识。
3: 据统计，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的佩戴率已达到95%以上。
2: 不过五月份北京仍然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发生，公安交管部门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的骑行人当中，头盔佩戴率只有38.2%，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比较突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等单方事故频发，其中80%的骑行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透露，下一步将在保持检查头盔佩戴情况的同时，将工作重点从事故后降低伤害程度的头盔保护向整治易引发事故的重点违法行为转型，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涉牌涉证等重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管理措施，全面提升非机动车出行群体交通安全意识。五月底，北京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5摄氏度，有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抱怨戴头盔太闷热。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提醒骑乘者把安全放在首位，也建议可以佩戴比较轻便透气的半盔，选择吸热少的浅色头盔，还可以使用吸汗的头盔内衬，并时常清洗。头盔要扣好系带才算规范佩戴，但可以保持适当的松紧度。
4: 我们的系带也不是说要系得非常紧才能安全，我们系好了之后能够伸进1至2指，这是既安全又舒适的一个方式。
2: 进入夏季，骑摩托车上路的人也增多，五月以来北京已经接连发生多起2轮摩托车亡人事故，同比上升明显。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摩托车骑行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控车速，依法通行。对于有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北京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徐永辉表示，悬挂非机动车号牌不能改变电动摩托车的机动车属性。
5: 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扣留车辆，处200元罚款，记9分。如果其未取得相应的机动车准驾资格，对其无证驾驶或者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
2: 非机动车新规和它带来的变化在北京广受关注。5月1号以来，北京12345热线关于非机动车管理的相关派单环比上升 2.6%， 同比上升 59.9%。六成以上的派单建议加强对闯红灯、骑车未佩戴头盔、逆行等非机动车违法的整治。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认为，这表明群众对非机动车治理工作关注度明显提升，并表示支持。
3: 我们在加强各项治理工作的同时，加强民意诉求的办理，对明显上升的政策咨询类、注册登记类诉求及时答复，回访满意率不断提升。对全体市民群众的理解、支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持之以恒支持配合首都非机动车的治理工作。
0: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防汛高频词，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又是怎么来划分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

0: 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今年以来，珠江流域洪旱并存，遭遇13次强降雨过程，局地极端降雨频发。同时，广西遭遇连续地震灾害，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压力倍增。
3: 此外，海南发生严重气象干旱，1到3月份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资料以来最少，局地发生严重春旱。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做出了哪些研判分析和准备工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慧婷的报道。
4: 自6月1号起，珠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委预测，今年6月至8月主汛期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其中中东部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偏多20%至50%。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5: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涵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4: 今年4月1号入汛以来，珠江流域遭遇了多场强降雨过程，目前江河底水已经普遍偏高，土壤也接近饱和，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进一步加大。珠江流域拥有10000多座水库，点多面广，大部分建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多为土石坝结构。广西前期遭遇2次5.2级地震，虽然没有发现震损水库，但如果后期降雨叠加，工程安全度汛风险增加。如果发生流域性洪水，将对中下游造成巨大防洪压力，水库联合调度面临严峻考验。今年以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已经从多个方面做好防汛备汛准备。珠江委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5: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在去年我们在防洪应用中受到损毁的修复，目前也基本全部恢复了防洪功能。我们还是修订完善了流域的洪水调度方案，包括还有超标洪水的应对方案，也修订了我们国家蓄滞洪区在珠江的爬江蓄滞洪区的运用方案。同时呢，在前期我们科学调度流域的水库啊，进行消落调度，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4: 去年在防御豫江的洪水过程中，南宁江北防洪堤出现险情。去年汛后，广西及时开展了水毁堤防的应急修复。据悉，在今年5月份，整个南宁江北防洪堤已经修复，已具备防洪标准，恢复防洪功能。另外，今年水利部汛前批复涵江洪水调度方案，依据福建棉花滩水库为核心的水库群联合调度，依法科学精准防御涵江洪水，保障闽粤两省沿线重点区域安全。当前，珠江委已经建立732条重点中小河流、388座并险水库风险台账，迭代升级珠江四域平台，开展全链条综合演练，做好迎战流域各种风险的准备。珠江委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5: 按照水利部的部署要求，我们是当前已经全面进入了主汛期的工作状态，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 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无受冲击的四不目标。那我们是加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特别是强化我们夜间的监测预警，突出呢做好我们山洪灾害、中小河流这些风险比较高的防御工作，同时呢科学实施流域水工程的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确保流域的防洪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近日，湖北恩施州恩施市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了45分钟，128人零伤亡。那当地是如何做到教科书式的避险的？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的报道。
6: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7: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6: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8: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6: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7: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6: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8: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6: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9: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值班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到，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6: 恩施市民许建华，
10: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6: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11: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6: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2: 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男足国家队近日在上海集结，经过昨天和今天连续2天的训练后，将于明天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随后再回到国内迎战泰国队。目前国足备战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曾侃。你好曾侃，从这2天的训练观察来看，目前中国男足球队的状态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主播你好，我现在呢刚刚到达中国队本次上海集训的训练场地浦东足球场的外场，稍后过一会儿的5点钟呢，今天的训练课就要开始了。昨天下午其实是球队来到上海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场地触球训练，那考虑到中超联赛上半程呢这2天才刚刚结束，那昨天训练开始前的身体恢复和激活环节啊是比平时更久的。 全队呢是在热身后展开专项训练，而朱晨杰和吴磊

0: 磊则是在体能师的带领下呢单独跑圈。那这一次集训的名单大家非常关注，戴伟俊、吴磊、蒋光泰这些因为伤病阔别许久的熟面孔回到了队里边了。那训练开始之前呢，主教练邵佳一还为他们安排了特别的欢迎仪式，他是搂着吴磊开玩笑说，这是最老的小球员。吴磊呢已经为国家队出战99场了，他呢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当中迎来自己的国家队百场里程碑。那相比于3月的集训啊，国家队这次集训的人员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有多达10人进行了调整。那年轻球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队的守门员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的球员入选。现场的训练氛围呢轻松活跃。不过邵佳一之前呢曾经多次表示过，在队里边没有老队员和年轻球员的区分，他最看重的就是状态。那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在中超联赛上半程里边出场时间稳定表现突出的。不过我个人很关心的这个边后卫这个位置，因为成都荣城队的胡和涛因为伤病呢没能入选，所以无论左边路还是右边路，边后卫位置上的人员考察它肯定会是本期集训的重点。所以边路的攻防战术有什么样的展现，是我个人在接下来两场热身赛当中呢特别期待的。那上一期集训和热身赛当中国家队所呈现出的压迫还有快速转换的打法，也需要在这一次集训当中呢去进一步的强化。明天国家队将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队，然后回到国内，9号是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那这两场比赛呢也将是本次集训的重点，尤其是主场迎战泰国队。那大家都很期待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之后啊真正的本土的主场的首秀。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能还会为吴磊举办100场国家队的纪念仪式。国家队也将通过这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的亚洲杯来去磨合阵容，同时还得力争2连胜，争取更多的国际排名积分。邵佳一指导麾下的这支国家队，他的阵容与战术打法也会越来越清晰。
1: 好的，曾侃。
2: 直通难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你好，焦莹，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4: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言论，毛宁在记者会上说，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他说呢，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呢，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因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那此外呢，据报道，菲律宾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威胁。那么对此呢，毛宁表示，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言谬论，是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毛宁说，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认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的，焦莹。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韩雪、刘婷婷，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6:30。
7: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菲律宾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言论，毛宁表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当地时间6月2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报，俄罗斯于当日凌晨对乌克兰发动联合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100余人受伤，多座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根据通报，本次袭击中，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3座城市受损最为严重。基辅全市共有29处区域遭袭击波及，目前大部分火情已经被控制，仍有5个区的6处现场在持续开展处置工作。此次袭击造成基辅4人死亡，

余名居民受伤就医，伤者中包括一名遭弹片划伤的3岁儿童。当地时间6月2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过去几天内，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多次打击行动，打死5名被以方认定为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人员。以军称，相关人员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成员。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据英国方面消息，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悉，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6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6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对此消息，美国国防部及北约均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2025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但后来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加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原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此刻提示，在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后食用，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炒饭中。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食物一次最好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不食用隔夜食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啊，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大约2%。
1: 另外，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零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欢迎随时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9: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2层参加活动。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10: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9: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1: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9: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1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

0: 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
2: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3: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6: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由西向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7: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8: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员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7: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9: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大爷？
8: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7: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8: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7: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 1.2 万吨，占全球六成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11: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2: 茶的味道呢是有浓，麦芽度啊是0.05，可以。
11: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13: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4: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15: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量短，产品附加值低。
11: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5: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16: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17: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I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

0: 标准，让同人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一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12: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

0: 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能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1: 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离以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5月31日，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阐明有关立场。毛宁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竟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原则上，每个街道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美国白宫当地时间6月1日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根据该文件，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25%下调至15%。调整后的关税措施将从8号开始实施，但从2028年1月1日开始将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据英国媒体6月1日报道，相关文件显示，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出台严苛准入标准。此举或将把亚马逊、微软与谷歌三大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相关项目之外。据报道，该提案是欧盟委员会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组成内容。该提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此刻提示，当地时间6月1日，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海峡约600米深处发现了一艘沉船，并从中打捞出了包括珍贵中国瓷器在内的一批文物。挪威方面称，这一发现为了解海事历史提供了独特的信息，部分打捞出的文物将于6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电影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看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2: 还会聚焦减肥神药走红网络，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有哪些风险？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3: 新闻晚高峰，新闻 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1: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0: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0: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5: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0: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6: 敢有不从无知大义者，斩！
0: 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7: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8: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2: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你认真的吗？
10: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11: I never stop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0: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12: The weather。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2: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6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3: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

0: 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
3: 嗯，
2: 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泊肽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
3: 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泊肽。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5: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4: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泊肽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6: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

0: 诊疗水平。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2: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
3: 你人大概就会瘦一点，
2: 但是一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4: 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
1: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5: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5: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9: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0: 晚上战斗机飞行里吃。

0: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0: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 美国的 F-22 F-35 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
1: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0: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1: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0: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3: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防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士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晚上开始到四号呢，随着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北上，北边的冷空气又扩散南下，那南方的降雨就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了。像云南东部、贵州、湖南、湖北的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累积的雨量呢，预计是有30到80毫米，部分地方是可以达到100到1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200毫米。那在相对偏西一些的像贵州、湖南等地啊，强降雨会集中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那偏东一些的像江西等地呢，降雨预计最强的时段会集中在明天的夜里。那后天啊，这一轮强降雨就基本会南压减弱了。城市方面呢，长沙明天是中雨转暴雨的天气，南昌中雨转大雨。那总体来看啊，即将开启的这个强降雨过程的中心呢，是和前期有一个高度的重合的，所以呢要注意防范这种叠加的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今后三天呢，贵州的东北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江西的东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在江西的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还有广西北部等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外像贵州的东北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呢，一些地方中小河流还有接近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上述地区的朋友都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4: 好的，感谢胡晓丹。
6: 来呀吧，我来了啊。
7: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8: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北京时间17:30。
12: 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和安全保障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卡尼表示，地区抵抗力量采取的行动可能影响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通道局势，使其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他说，以色列应当明白，他在黎巴嫩南部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面临来自抵抗组织的新一轮反制。当地时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当地时间6月2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本次打击覆盖多处关键设施与军事装备。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遭袭后起火，具体损失情况仍有待核实。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2026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预计为3.2%，高于4月份的3.0%。从主要构成来看，能源价格涨幅预计最高，五月同比上涨10.9%，略高于4月的10.8%。当地时间6月1日，据美国方面消息，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消息称，这是2024年12月叙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叙利亚过渡政府、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拒绝予以置评。此刻提示，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显示，6月2号至3号，贵州省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根据贵州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2号14点启动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郑州一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了热议，
2: 还会关注9岁男童吃针筒糖的时候误吸小零件窒息身亡，法院判定产品缺陷导致未成年人损害，生产者担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说。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今年5月1号开始施行了，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今天向媒体通报，一个月来北京电动自行车骑乘者的头盔佩戴率明显提高，已经超过了90%，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那接下来天儿是越来越热了，高温的夏季头盔怎么才能戴得更舒服一些，交警也给了一些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介哥的报道。
4: 北京非机动车新规实施满月，5月份非机动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0: 也带动今年前五个月数据的整体降幅。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至两人死亡的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到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当中最高。
1: 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人死亡的事故，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起到了保护作用而幸免于难。特别是5月1日条例实施以来，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其中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5人，减少的比例分别占今年以来非机动车交通亡人数减少总量的70.8%和62.5%，下降非常明显。
0: 在新规推动下，刚刚过去的5月，北京的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普遍加强了戴头盔的意识。
1: 据统计，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的佩戴率已达到95%以上。
0: 不过五月份北京仍然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发生，公安交管部门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的骑行人当中，头盔佩戴率只有38.2%，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比较突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等单方事故频发，其中80%的骑行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透露，下一步将在保持检查头盔佩戴情况的同时，将工作重点从事故后降低伤害程度的头盔保护向整治易引发事故的重点违法行为转型，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涉牌涉证等重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管理措施，全面提升非机动车出行群体交通安全意识。五月底，北京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5摄氏度，有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抱怨戴头盔太闷热。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提醒骑乘者把安全放在首位，也建议可以佩戴比较轻便透气的半盔，选择吸热少的浅色头盔，还可以使用吸汗的头盔内衬，并时常清洗。头盔要扣好系带才算规范佩戴，但可以保持适当的松紧度。
2: 我们的系带也不是说要系得非常紧才能安全，我们系好了之后能够伸进一至两指，这是既安全又舒适的一个方式。
0: 非机动车新规和它带来的变化在北京广受关注。五月一号以来，北京12345热线关于非机动车管理的相关派单环比上升2.6%，同比上升59.9%。60%以上的派单建议加强对闯红灯、骑车未佩戴头盔、逆行等非机动车违法的整治。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认为，这表明群众对非机动车治理工作关注度明显提升，并表示支持。
1: 我们在加强各项治理工作的同时，加强民意诉求的办理，对明显上升的政策咨询类、注册登记类诉求及时答复，回访满意率不断提升，对全体市民群众的理解、支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持之以恒支持配合首都非机动车的治理工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河南郑州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面的绿化带上种麦子的事情引发了热议。目前呢，绿化带里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了。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总共有15.2亩，是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5: 公开信息显示，这个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入运营。现在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了，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的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0: 的报道。
1: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2: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3: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4: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3: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3: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之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5: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6: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6: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就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6: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6: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析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

0: 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1: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0: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在哪儿？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我们来关注九岁的儿童小刘购买了一家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嘴里注水玩耍，误将针筒封土键吸入嘴中，导致窒息身亡。那么谁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具有可玩性的食品要符合哪些标准？今天此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发布，给出了裁判原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6: 针筒糖曾经被儿童所喜爱，因为不仅可以喝里面的糖水，而且包装用的针筒可以反复玩耍。九岁的小刘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食用，并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针筒封堵键吸入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小刘的父母将某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最高人民法院民意庭一级法官助理徐尚介绍，
17: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案涉的针筒糖是一种凝胶糖果，采用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它包括管道、封堵键、活塞等等部件，外包装上注明了0到3岁禁用，还注明了使用方法，但是单支的产品标签没有标注使用方法。
16: 有关部门对案涉针筒糖做了鉴定，
17: 经依法委托鉴定，案涉的针筒糖属于预包装食品，但没有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推荐要求去标识食用方法。包装物也就是针筒是具有可玩性的，它的管帽在儿童常见的玩耍使用状态下存在被误吞的可能性。
16: 小刘因误吞针管堵键窒息身亡，足见这种可能性背后的大隐患。这种可以吃、包装可以玩的食品要符合怎样的标准呢？最高人民法院民意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蒙介绍，
18: 审理法院认为案涉针筒糖标注为食品，但是具有可玩性，所以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经过法院查明，案涉针筒糖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标示食用方法，而且经过鉴定，针筒的封堵键存在被误食和堵塞呼吸道的危险，针筒糖存在设计缺陷，所以被告食品公司作为

0: 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于猛强调，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安全辨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需要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1: 本案裁判明确了食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儿童产品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设计、食用规范标注及风险警示，同时提示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隐患。本案裁判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守安全、家长尽监护、司法强保护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有几天就要高考了，最近呢，有一些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而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相关的宣传用语。那么在这股吸氧热的背后，它究竟真的是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呢？还是说仅仅是个心理安慰？高压氧舱在使用的时候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从江西发回的报道。
4: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5: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6: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7: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5: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8: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5: 不过戴方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8: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5: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9: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

0: 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在那儿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还会聚焦晚高峰官军情。今天关注的话题是美伊博弈能否快速破局。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送给小朋友们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小朋友们晚上好呀！你们今天过得开不开心呢？今天小童姐姐准备了凯叔的好听故事，大家都知道凯叔是最擅长讲故事的了，小童姐姐也是他的故事迷哦。待会儿童话宝盒当中就会送给小朋友们听凯叔的李白的字谜诗故事。后面呢，我们今天还有就是朗读课文的这样一个小环节，跟我读课文。今天我们会听到的是一年级的小同学侯一恩带给大家的一篇课文朗读，我要的是葫芦。好了，这么多精彩的节目就在今天的成长嘉年华，希望小朋友们接下来把小耳朵张开，我们来听故事了，打开童话宝盒吧。
1: 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

0: 今天凯叔要讲的故事呀，叫做李白的字迷诗。这是一个发生在唐朝乾元年间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唐朝最有名的大诗人李白。如果你买了凯叔家的小诗仙啊，那个会给你读诗的随手听啊，他的那个形象啊，就是按照李白的形象设计的。李白，他天性豪迈奔放，喜欢游历山水。每到一处，李白总喜欢吟诗作对，以文会友。有一天啊，他骑着自己的小毛驴儿，走在去往金陵城的路上。金陵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南京。太阳高悬，万里无云，李白心情特别好，一口气翻过了好几个小山头。赶了一天的路，李白身上的青衫被汗水浸湿了，下了毛驴，一弯腰，豆大的汗珠滴答滴答从脸上滚落，掉进炽热的沙地里嘶嘶作响。再看那个小毛驴啊，张着鼻孔直喷气，耳朵也耷拉着，长长的脖子上汗津津的，看着让人真心疼。这会儿人和毛驴都走不动了，但是李白随身的水袋里已经没水了。正在他口渴难耐的时候，远处一间茅草屋映入了他的眼帘。走近一看，茅草屋门前还竖着一面小旗儿啊，用现在的话说呀，叫幌子。黄色的旗面上写着两个字：加醋。加醋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好醋的意思。有一阵阵的醋香悠悠地从店里飘出来。原来啊，这是一个卖醋的小店。李白多少有些失望，想来这家醋店在几座山脚的交汇之处，便于各山的老百姓往来打醋，至于民居或者客栈，多半是在山腰之间了。虽然不是酒家，但是总是有水能喝，就算是买盅醋喝，多少也能解解渴吧。李白走进醋店，店面不大，却很整洁，陈列有序的醋缸，一尘不染的帐台，看得出店家也是一个细致的人。一个年轻的掌柜站在帐台前，噼里啪啦地拨着算盘，像是在记账。李白正要开口，一个稚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1: 掌柜的，我和爷爷买一斤醋。
0: 李白回头一看，只见一位老人家牵着自己的小孙女走进了醋店。小女孩手里还高举着一个大醋壶，直奔着柜台而来。爷爷瞧见李白，赶快拉住小女孩：
2: 有人在前面，你应该怎么办呢？
0: 小女孩把醋壶收回怀中，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高声说：
1: 根据先来后到，我要排在这位伯伯后面。
0: 爷爷赞许的点点头，对李白点头示意，李白也回身向二人行了个礼。这个时候啊，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吏模样的人带着一个随从走进店里，一把把老人家挤在一边，又推开李白，粗鲁的吆喝：
3: 掌柜的，快拿把椅子来。哎呀，骑马赶了一天的路，简直要给老子颠散架了。
0: 小女孩看见了，两只杏眼瞪得圆圆的，抿着嘴儿走到那个人面前，双眼通红，插着腰喊：
1: 叔叔，我爷爷跟我说过，做人要有礼貌知廉耻，你这样不好。
0: 官老爷低头看了小女孩一眼，油光满面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 身边的随从见了，立马上前恶狠狠地扬了扬手：“一边去，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大老爷可是堂堂七品校尉，进你们这小店啊，那是你们的福气，别不知好歹。”话音未落，这随从伸手就要推这个小女孩，老人家连忙上前把孙女抱到门边，紧紧地护在怀里。抬眼又瞧见门外还有校尉的一大群的随从，个儿顶个儿的膘肥体壮。掌柜的唯恐他们动起手来伤了老人家和小女孩，就指了指角落里的椅子，对随从说：“啊，那边有椅子啊，赶快坐，赶快坐。”随从连忙将椅子搬到官员跟前，服侍他坐下。这个肥校尉坐在椅子上，两条腿肆意地搭在旁边的醋缸上。
3: 舒服。我说掌柜的，你们家这小店儿看着破破烂烂，没想到手艺不错呀。这醋挺香啊。
0: 掌柜的抬起头冲着肥校尉笑了一下，又低下头去继续忙着手边的事儿。肥校尉接着把头转向李白，
3: 我说这位老先生啊，看样子您也不是本地人呐。
0: 李白微微低了低头算是回答了。肥校尉见这个人不跟自己搭话，心里有点不痛快。他清了清嗓子，刚想教训一下李白，却听见李白对掌柜的说：“一人一口加一丁，竹林有寺没有僧，女人怀中抱一子，21日有时生。”
2: 哟，这肥校尉有点懵。这外地人要么不说话，一说话还出口成章了。他出口成的这章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就在肥校尉还云里雾里的时候，掌柜的仿佛听明白了。原来这掌柜的呀也是一个好读书的人，他一边用手在桌面上比划着，一边想：一人一口加一丁，这人口丁合起来就是个为何的何字。竹林有寺没有僧，竹下面一个寺庙的寺字，就是个等待的等字。那女人怀中抱一子，女再加个子，这就是好啊。21日有时生，表面上是说呀，这女人怀中抱着这孩子呀是21号有时生的，可是这到底是个什么字儿呢？左边是有时的有，右边20呢就是个念字，那念字下边加个日呢就是昔日的昔字，拼起来就是我卖的这个东西醋。醋店掌柜啊不一会儿就琢磨出谜底来了。老先生是想问我何等好醋啊。醋店掌柜双手抱拳作揖：先生，小店卖的是产自山西的陈年老醋，先生可尽情品尝。然后让小二奉上了茶盘，端来了一盏热茶和一盅陈醋。李白闻言心情大好，这掌柜的才思敏捷，待人客气，不似那肥校尉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醋店遇知音，不错。 李白接过茶盏，旁若无人地开始与掌柜的畅谈。肥校尉见插不上嘴，只能在一边似懂非懂地听着。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李白看天色不早了，便起身说道：峨山一鸟，鸟不在，西下一女，人人爱，大口一张吞小口，法无三点水不来。掌柜的一听，暗自琢磨：峨山一鸟，鸟不在，大白鹅的鹅去了鸟字，啊，就是我字。西下一女，人人爱。西，东南西北的西，下面一个女，那就是个要字啊，要不要的要。第三句，大口一张吞小口，一个大口里边一个小口，那就是个回家的回。最后一句，法无三点水不来，啊，法律的法去掉三点水，那就是去，这个四个字就是我要回去。粗店掌柜连忙拱手对李白道别：啊，先生慢走，祝您一路平安。李白笑着点点头：好，有缘再会。肥校尉看李白一直把他冷落在一边，问什么也不回答，反倒一直跟那个掌柜的说说笑笑，还净聊些他听不懂的话，心里很窝火。眼瞅着李白要走，肥校尉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啪，他双手叉腰嚷嚷道：区区一个穷秀才，胆敢如此目中无人，简直岂有此理。李白一回身，冲着肥校尉一笑，手中的纸扇微微一转，背在身后，又做了一首诗：豆在山根下，月在半天挂，打柴不见木，往里是一家。说完扬长而去。肥校尉啊，又听懵了，他想拽住李白。这个时候随从赶忙上来解围：哎，老爷老爷老爷，咱是不是该启程了？啊，再不走啊，恐怕夜深了才能回呢。
4: 对对对对对，咱们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0: 肥校尉啊，跟着随从们灰头土脸地离开了醋店。他一走，小孙女揪了揪爷爷的袖口，又抬头望了望掌柜：
1: 爷爷，掌柜的，刚才那个老伯最后的那首诗是什么意思呀？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0: 老人家摸了摸小孙女的头，与掌柜的相视一笑：
2: 那首诗啊，解释起来就是四个字，岂有此理。豆在山根下啊，说的就是岂敢的岂字，上面是一个山，下面是个豆子的豆。月在半天挂呢，天的一半啊是一横一撇儿啊，下面加个月字，不就是个有字吗？打柴不见木，木柴的柴字去了底下的木，那就是此
1: 啊。爷爷爷爷，我知道，那往里是一家，王字加上里面的里字，那就是道理的理呀。所以这四句诗其实就是岂有此理。
0: 小姑娘笑得直拍手：
1: 好吧好吧，伯伯真有学问呀，我是又学了字，又学了诗。

0: 迷失，我们又听到了很多有趣的内容，还学习到了很多汉字的知识，是不是呢？接下来我们请同学们来欣赏我们优秀的小学生为大家带来的朗读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侯逸恩同学为大家朗读的二年级上册的课文，我要的是葫芦，请同学们欣赏。
1: 我要的是葫芦。从前有一个人种了一颗葫芦，细长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开出了几朵雪白的小花，花谢以后藤上挂着几个小葫芦，多么可爱的小葫芦啊，那个人每天都要去看几次。有一天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心里想，有几个虫子怕什么？他对着小葫芦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小葫芦啊，快长啊，快长啊，长得赛过大南瓜才好呢。一个邻居看见了，对他说：你别光盯着葫芦，叶子上生了蚜虫，快治一治吧。那个人感到很奇怪，说道：什么？叶子上的爬虫还用治？我要的是葫芦。没过几天，

朋友们，侯英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朗读作品《我要的是葫芦》是不是绘声绘色的呢？小童姐姐相信收音机前也有好多二年级的同学们，回家以后也把这篇课文朗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听，好不好呢？小童姐姐估计大家都会，而且都会朗读得特别特别的棒的，期待你们下一次的朗读作品。今天的成长嘉年华最后，请小朋友们来听这首儿歌，英格玛小朋友演唱的挺着肚皮的小淘气，很可爱的一首歌，也希望小朋友们每天都快乐，别忘了每天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小童姐姐在这里就要伴着这首歌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晚上还有更多精彩

0: 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
1: 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2: 每天18:09，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3: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4: 我是一个玻璃瓶，
3: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5: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2: 孩童时，
6: 爸爸，这个乐高怎么拼呀？
7: 记仇了，记仇了！
6: 爸爸，爸爸，这个乐高，
8: 你就是在打游戏，不能帮我拖拖地、洗洗衣服呀！
9: 我上班也很累，回家就不能放松一下吗？
8: 我不上班吗？我不累吗？
6: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10: 妈妈，你能给我买这本漫画书吗？
8: 漫画书有什么好看的？就买这本《名人传》。
2: 成年后，
11: 儿子，最近工作还顺利吗？有女朋友了吗？
12: 啊，爸，还行，我开会呢，挂了啊。
8: 小孙，这个项目由你来负责。
12: 领导，我感觉自己能力不够。
2: 幼年时期的情感淡漠，直接影响孩子的人格塑造。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情感呵护不容忽视。
5: 如同嘉年华般精彩，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中，每一个脚步都是一次飞跃，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成长。不要害怕挑战，因为只有挑战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让我们一起勇敢前行，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成长嘉年华，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希望。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

0: 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0: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5: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

0: 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 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1.1案， 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 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 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3: 2026年高考在即，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 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 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 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5: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金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
4: 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
6: 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7: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
3: 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 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 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 群体尽早就业。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 2025年末全国共有A级景区12694个， 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 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8: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 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2: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3: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3: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3: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岗位，福建舰踏海而立。

0: 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头发生，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 你们这是迫害分裂，我们要见校长。
4: 放我们出去！
5: 你们不要非法拘禁我们共产党员！
4: 放我们出去！
5: 出去！
4: 见校长！
5: 放我们出去！
2: 刘班长，
5: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6: 校长，
2: 我命令！
5: 不见校长！
6: 不见校长！
2: 立刻停止让他们喧哗！
5: 出去！
4: 出去！
5: 放我们出去！
4: 放我们出去！
2: 马上执行！
5: 校长，
4: 放我们出去！
5: 放我们出去！
4: 出去！
2: 还愣着干嘛？执行啊！
4: 放我们出去！
5: 出去！
4: 出去！
2: 进去！进去！快进去！
7: 还有你，
2: 进去。
8: 是。
2: 是什么事？现在，马上，进去。
3: 在原黄埔面试考场内，徐恩坐在空荡荡的大厅中间的座椅上，杨立新持枪站立在对面。
2: 杨立新，把枪端起来。
3: 杨立新，啪的端枪，刺刀对准徐恩。徐恩笑笑地看了过来，毕青回避着他的目光。

0: 情，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
1: 我还记得，就在这儿，我曾经向你提问过，何为黄埔精神？你照本宣科地回答了我。是啊，照本宣科能害死人呐。
2: 有规定，徐教官。

0: 给我回去。
1: 报告长官，他只是要喝水。
0: 住嘴！你是卫兵，他是反革命，谁听谁的？还喝水呢？
1: 反革命，长官，反革命该给人家喝水也得给人家喝水，是不是？长官，就是头驴，你该给人家喝水也得给人家喝水，是不是啊？他要喝水，我呢来请示，这跟立场不立场的没什么关系啊。您说呢，长官？
0: 我告诉你，杨立青，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去，你要是不服从命令，我就开除你的学籍，听见了吗，杨立青同学？
1: 不是，也就是一杯水的事儿，您就开除我的学籍啊？
2: 杨班长，
3: 等
1: 局长，别，我回去还不行吗？我回去。
3: 长官，什么事？
0: 没什么事儿。
3: 这弯子得慢慢转。
0: 转什么弯子？
3: 课程里没这一项。
0: 哪一项？
3: 如何看押自己的老师，军校里没教过。
0: 闭嘴！
4: 立青又回到了徐恩的面前。
5: 我给你出难题了，立青。
1: 您得忍忍了，等天亮再说。
5: 把枪端起来吧，你按照命令去做，我能理解。今天晚上这个考场在提醒我，用革命的名义可以去背叛革命。李青，如果你姐姐看到了今天晚上这一幕，她会怎么想啊？幸亏去了莫斯科。我和你姐姐的爱非常的柏拉图，我指的是精神上的。我们曾经有过机会，甚至不止一次。是的，爱的冲动有的时候会比死亡的伤害来得更猛烈。那天晚上相拥在一起，他紧紧地搂着。

0: 什么会推开了他？明明是我想迎合他，却偏偏拒绝了。我推开他，走出了房间，因为我感觉到了，感觉到了某种东西。是什么？我并不清楚。以前我和你姐姐谈过，
1: 我和她可以不谈彼此的政治观点而彼此亲密，不谈并不是没有，总有一天会谈的。就是今天晚上我明白，明白了那些我感觉到但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就是这把刺刀，要想超越我们彼此不同的政治信仰相拥在一起，太难了。李强，你知道佛教里面四大金刚手里的利剑是用来做什么的吗？用它来斩断光阴。谢谢你了，李强。没有打断，我现在需要一个

0: 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李青，我累了，我可以躺一会儿吗？
1: 请便。
0: 你就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就让我们彼此沉默吧。老范，范班长，
2: 到。
0: 这个考场是不是太大了点儿？有意思，找了这么个地方。
3: 其人笑笑，放平身体，依衬着椅背，闭上了眼睛。众人围坐了过来，一心一丝不苟的平端枪刺。丽人和楚才在一辆行进的轿车上。
4: 孙文学会的欧阳兄弟把戏演砸了，低智商，完全是低智商，王八蛋。
0: 孙文学会也参与此事了？
4: 这种蠢货连撒谎栽赃都不会，就他们找出那几条理由，连白痴都说服不了。
0: 什么意思？
4: 罪证不成立就拿不下李之龙，拿不下李之龙，中山间谍洞就无法坐实。
0: 不会是冤案吧？
4: 也算他李之龙倒霉，一连串的通讯失误，恐怕他很难说清楚，说不清也好，说不清就有文章可做。
5: 那校长是什么态度？
4: 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原来的理由都不重要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丽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
0: 校长是要救汤下面。
4: 聪明，为什么不呢？
6: 班长，
7: 怎么样？
8: 别打听，就那点事儿。
3: 三七六班宿舍内，老范回来了，众人蜂拥而上，纷纷询问。
8: 不可政治，
9: 那总得有个说法啊。
10: 是啊。
8: 什么说法？
9: 恽代英、徐恩还有肖淑女、高雨汉被抓了好几天了，现在还关着呢。我听说省港罢工委员会那个武装纠察队全部缴械解散了，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除了周恩来以外，几百人呢。全部扣押在广州水泥厂。
8: 李青，别瞎转，没什么意思。你那小报告及时取存啊，我分析了，算是见过场面的，不也被人家大报告给装进去了？散了。
3: 在第四军办事处，楚才正直坐在椅子上，看着走来走去的董建昌。董建昌说道：
11: 这件事他老蒋太过分了，不仅我们第四军，除第一军之外，剩下的五个军都有意见。
12: 此次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通报，完全是不得已。
11: 一个不得已恐怕解释不了吧。反苏反共排挤汪主席也是不得已。
12: 董长官，那我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事已至此，董长官不会在这关键时刻站在校长的对立面去吧？校长之所以让我来和您谈，实在是仰仗董长官在其余五个军的影响力，消除误会，防止那些部队节外生枝，弄出些麻烦事来。
11: 麻烦是有的，不过那些都还是些小麻烦，大麻烦他老蒋看到了吗？
0: 什么大麻烦？
11: 来说到底，他老蒋有本钱跟共产党真的翻脸吗？
12: 董长官说的是实话。

0: 这年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他翻不起这脸。再说了，没有共产党的联合，老蒋他一个人能打得下天下？现在翻脸谁高兴？吴子玉、张作霖，北京城的那些遗老遗少们高兴，西山会议的老古董们高兴，老蒋他大便宜占不着。
1: 其实校长已经认识到了，目前他的要价并不算太高。此事件虽事出偶然，但也存在着必然。共产势力必须马上从第一军和黄河内撤走，以免今后再有此类的不愉快发生。
0: 他老蒋还是有大略无雄才呀。能退就好，能退就好，甭管退多少，不知进退必然众怒难犯。楚才啊，你替我给老蒋带句话。
1: 好的，什么话？
0: 会玩麻将吗？
1: 啊？你什么意思？
2: 不要搞清一色，要打碰碰胡，懂吗？
0: 仅凭第一军和他的黄埔班底
2: 不行。
1: 我明白董长官的意思。
0: 其他几个军的工作我董建昌去做，可他老蒋还得给共产党消消气。
1: 消气？
0: 孙文学会那些挑拨离间的本党小人们也要打上50大板。你告诉老蒋，
2: 行了，够本了，
0: 他现在过河不用舟了，不是吗？
2: 还要那个孙文学会干什么？
0: 取缔他。
3: 在376班宿舍，汤沐雨拿着刚刚写完的文稿走了过来。
4: 班长。
5: 什么事？
4: 报告班长，我要请假。
5: 去哪里？
4: 去黄埔城编辑部送稿。
5: 我说你汤沐雨能不能不起哄啊？还嫌不够乱的？就你那破文章有人看吗？
4: 哎，班长，这我拥护咱校长的英明果敢、拨乱反正的大义凛然，这有什么错啊？
5: 哎，行了行了，老汤，就你话还说不利索呢，你还写文章呢？这样吧，你过我当枪手，我帮你写，肯定能登上。
4: 就你们这帮落后分子，我都懒得理你们。
6: 要不这样吧，汤沐雨，给我们念念，让我们先听听，我们要是觉得好了，你再发表呗。
4: 我呀，我才不上你们这当呢，为什么要念给你们听？我汤沐雨卓尔不群，出污泥而不染。
6: 哟，还自比荷花。那你是荷花，我们就是污泥了，是吧？啊？
4: 林青，别这样。你
7: 李青，行了行了，别这样。
4: 你怎么还这样打人啊？
7: 冷静啊！
4: 你骂谁啊你？
7: 李青，
4: 你骂谁啊你？
5: 行了行了，你把玩笑开过头了。上级让我们集体反省，也包括你汤沐雨给我老实待着，别他妈叽叽喳喳像只鹦鹉。
7: 行了行了，
5: 咱都是学军事来的，不是卖大力丸的。
8: 刘班长。刘班长，哪个是穆振芳的床位？
5: 你什么意思？
8: 区队长让我来找一套穆振芳的军装出来送区队部去。
3: 大家都面面相觑，汤沐雨脸上有一种不祥之感。
7: 是不是老公要给放回来了？不知道啊。
6: 你是不是盼着老穆这辈子回不来了？
3: 范希亮协助军官生去床铺那边。

0: 翻找军装。
1: 哦，在这儿，这儿呢？到底怎么回事？
2: 曲队长要把曲恩放了，还说这事儿要让杨丽清去办。
1: 杨丽清，到。丽清，要放曲恩了。
3: 真的？
1: 曲队长让你去看押室，也算是个道歉的意思吧。否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没法相处了。
3: 我不去。
1: 为你好，你做什么要叫呢？有什么？咱都是军人，咱就是执行命令，有什么过不去的？
3: 我人格上过不去，
1: 还真是死理。
3: 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有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 好好，你不去，我去。给自己的老师道个歉，也是人之常情。你这个叫马爷，
3: 我就是不去。
4: 哎，李兴，你小子有种，敢作敢为，跟我对脾气。
3: 你他妈离我远点啊！
4: 哎，你
3: 我用得着跟你对脾气吗？
0: 黄埔军校禁闭室的门突然被打开，曲队长走了进来，一改往日的严厉，和颜悦色的拱拱手，
5: 给各位师长、同仁、同学赔礼，鄙人实属职责所系，多有得罪。禁闭已经解除，恢复驻等革命军人身份。换上吧，
6: 不能就这么完了。
7: 我们需要解释，
8: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5: 校长今晚设宴，款待此次不幸事件中所涉及的第一军以及贵党251名贵党同志，相信校长会给你们以解释，还请你们更衣稍事休息，会有交通专艇送诸位前往赴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牧草返青，长势喜人，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1: 走一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三篇，41年的身份归宿。
0: 锡林郭勒盟各地启动安全生产月宣传整治活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后，牧草返青率、植被覆盖度均达近年较高水平，草原生态持续向好，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新闻融媒记者李敏、武承泽、方明报道。
2: 今年锡林郭勒盟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制度，持续推行春季休牧，全盟实行分区管控、科学管护，确保草原休养生息、永续利用。休牧期间，各级林草部门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管护与动态监测，为草原生态保驾护航。镶黄旗726.8万亩核心草处平衡区经过45天休养，草场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牧草生长高度、密度均达到良好水平。草原工作站技术人员深入一线，通过实地勘察、精准监测，全面掌握牧草返青动态，为科学评估休牧成效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在正蓝旗，休牧后的天然草场返青率稳步提升，植被覆盖度、牧草长势均优于往年同期。通过严格落实休牧制度，加强管护巡查，强化技术服务，草原生态持续改善，生态保护与畜牧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监督股股长胡斯勒图：
3: 休牧期间，我们紧盯牧草返青，统筹推进政策宣传、执法监管等各项工作，依托草原网格员队伍开展常态化巡查，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放牧行为，全力守护草原生态安全。
4: 走一线改文风。
0: 在社区和民警5年的共同努力下，70岁的肖文双终于成功补录户籍，拿到了身份证，彻底摆脱了40多年的黑户身份。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三篇，41年的身份归宿。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张建新报道。
5: 居民的养老、的医疗保险、
6: 医疗保险、
5: 享受医疗政策、住院呀、什么的，
6: 都在这个上、
5: 报销都是。
7: 初夏时节，锡林浩特市街道的树木郁郁葱葱，焕发着勃勃生机。在初步兰街道奶牛新村社区的一处平房里，肖文双正在屋里晒着太阳，茶几上放着崭新的社保卡，这是肖文双落户后享受到的第一个惠民政策。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告诉记者，1984年，母亲随父亲迁往锡林浩特时，手提了辽宁老家的纸质户籍档案，途中不慎遗失全部手续，导致母亲成为无户籍人员，在就医办事、日常生活中屡屡碰壁。多年来，一家人四处奔走，却始终无法解决母亲的身份难题。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
8: 你去不了医院，就是去小门诊啥的，你像说是去哪儿坐车去坐个班车啥的，那个都弄不了。去你想干个啥，就是特别不方便。
7: 2010年，奶牛新村社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入户排查中发现了老人的难题，社区历届班子始终牵挂于心，将老人落户问题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清单，常年奔走协调对接相关部门。锡林浩特市楚谷兰街道奶牛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张文芳：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社区能真正的为解决一个实事，我们就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济南筹办的一些问题。
7: 但这个案子属于典型的跨省历史遗留问题，存在年代久远、档案缺失、人员更迭等多重阻碍，落户申请多次搁置，问题始终未能彻底化解。锡林浩特市楚谷兰派出所奶牛新村社区民警张海龙：
10: 因为他就连一个结婚证的原件现在都提供不了，他只有一个复印件，还是多年的，上面只有名字没有身份证号。你这里还涉及到没有身份证号，万一是重名呢？这些问题都得考虑进来。
7: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5年7月，社区重启了肖文双的落户攻坚工作。张海龙介绍，肖文双的落户情况极为特殊，常规办证流程完全无法适用。张海龙：
10: 后来就按他这个，就是给弄了个特事特办吧。这边我们需要啥，社区你给我证明什么，这边他弄了，然后我们重新去把家属、证人叫过来去笔录。
7: 今年2月，在社区与民警的接续努力下，

0: 肖文双老人的户籍信息成功补录。
1: 肖奶奶，您拿到您的医保卡还有这个身份证高兴吗？
2: 高兴呗。
1: 高兴、
2: 哦、高兴。
1: 嗯
2: 嗯，可高兴了，让我给办公交卡呢。
0: 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
2: 特别的感谢啊、哦，那个心里特别激动，嗯、能想出来那个词，忙的有点
3: 情暖人心胜亲人、哦。
0: 目前奶牛新村社区持续跟进后续兜底帮扶工作，有序为老人办理残疾证、低保申请、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业务。
4: 记者手记。
0: 奶牛新村社区三届领导班子接续接力，公安民警突破政策壁垒，兜底解难，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为暮年老人补回了迟到半生的身份与尊严。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锡林郭勒盟各地全面启动系列宣传整治活动，多措并举筑牢全域安全生产防线。新闻融媒综合报道。
6: 全盟各地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安全生产知识、典型事故警示、应急处置技能等展板有序陈列，工作人员向企业职工及群众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讲解安全用电、燃气使用、消防安全、防灾减灾等实用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学习安全技能，自觉防范安全风险。 TEP 四期供电分公司安全监督室主任贺贺：
7: 我们将结合安全生产月要求，全面开展辖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老旧线路整治，常态化开展岗位安全培训和应急抢修演练，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
6: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将聚焦工矿、建筑、交通、消防、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统筹推进宣传教育、隐患治理、应急演练等系列工作，推动安全知识、安全理念进企业、进牧区、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引导全社会主动关注安全、参与安全、守护安全，不断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窦伦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雪：
8: 全面部署安全教育和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的能力。接下来我们会把安全生产月的要求贯穿全年，层层压实责任，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4: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窦伦县各乡镇抢抓农时，全面推进甜菜播种作业，一台台铺膜播种机驰骋田野，开沟铺膜播种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西蒙荣民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文静、胡思乐报道。
9: 今年年初，西蒙百汇生糖业有限公司与窦伦县40多户农户签订种植协议，覆盖面积4万多亩。企业统一提供种子，并在播种、打药等关键环节派技术人员实地指导。西蒙百汇生糖业有限公司站长苗建波：
10: 未来我们将延伸产业链，探索甜菜副产品的深加工，同时深化与农户的利益连结，带动更多人增收。
9: 一吨甜菜收购价为480元左右，一亩地平均产出约3.5吨，这样算下来，农户一亩最少能挣400-500元。到9月底收获季，企业将统一收购，销路无忧。这笔稳定的收益让农户积极性高涨。窦伦县种植户张立春：
11: 今年我种了700多亩甜菜，预计的话4到5天能完成。
9: 今年窦伦县持续推行企业加农户订单农业模式，如今甜蜜产业已成为带动窦伦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5: 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和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积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开展体美劳心课程，让学生们在阳光下全面发展、快乐成长。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郭顺龙、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0: 在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艺术课堂丰富多彩，书法课上教师耐心讲解自己的书写魅力，音乐教室里教师带着孩子们感受音符与旋律之美，美术课中教师从构图到着色逐步示范，认真讲解色彩搭配。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7年级学生胡雨桐：
12: 学校的美术课和美育课让我收获很多，画画可以让我变得更细心、更有耐心。
0: 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美术教师米云梦：
13: 除了我们常规课堂的教学以外呢，我们还开设有许多的美术社团，有专门的功能教室啊，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
0: 来到新利浩特市第六中学，课堂同样精彩纷呈，羽毛球、乒乓球等体育项目深受学生欢迎，绘画、音乐等艺术课程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些课程不仅教会学生技能，更让他们在身体力行和审美体验中获得成长。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德育副校长包玲玲：
14: 扎实落实学生每天校内外两小时体育活动要求，同时呢，通过大课间活动、特色校本课程以及校内赛事、美育节、体育节等多种形式，不断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0: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教育局已面向社会公布体美劳心课程监督举报方式，要求一五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与健康课，高中阶段每周至少安排两节，中小学每天上下午各安排不少于30分钟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活动，保障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音乐、美术、劳动教育、心理健康等课程也均按规定课时开足开齐。
4: 在广袤的苏伊特草原上，有一门流传了数百年的骨雕技艺，满都呼作为这门老手艺的传承人，他用勤劳智慧和匠心坚守，让骨雕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6: 苏尼特骨雕是草原牧民生活与艺术的交融，从选材到成品，每一步都容不得马虎。满都呼始终恪守百年传承的骨法，完整掌握选料、清理、打磨、绘图、雕刻、抛光六大核心工序，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苏尼特骨雕传承人满都呼：
15: 从小喜欢雕刻的原因是我父亲那时候就是做一些有关牧区生活方面的雕刻，还有周边有很多银匠艺人们就是受他们的影响开始做骨雕这门技艺。
6: 满都呼凭借着对草原的深爱，提笔就能绘出骏马奔腾、五畜兴旺、吉祥纹样，一刀一刻都倾注了他对这份技艺的心血和热爱。制作过程中，他坚持还原骨料本真，一遍遍手工精细抛光，让天然骨料透出温润光泽，尽显草原技艺的质朴之美。满都呼：
15: 父亲告诉我，骨雕技艺是草原给牧民的礼物，每一块骨料都藏着草原的灵气。
6: 为了让更多人受益于非遗技艺，2011年，他牵头成立苏尼特釉器骨雕专业合作社，开办培训班，带动50多名牧民学艺，让大家靠手艺实现增收。2013年起，他又把苏尼特骨雕带入了校园，如今已有500多名孩子接触学习过这门技艺。数十载光阴，满都呼以骨为媒，以刀为质，潜心钻研，无私传艺，用行动诠释着非遗传承人最质朴的担当，让草原骨雕技艺代代相传，历久弥香。
5: 下面播送简讯。二连浩特市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5882万元，计划更换各类工艺设备376台套，改造管网3000米。
4: 6月13号至14号，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将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举办。
5: 近日 TIPS 期开展优化生育政策宣传服务活动，紧扣生育友好主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等方式，引导全社会树立共建幸福家庭的新时代婚育观。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正镶白旗南部、泰普斯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正蓝旗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4-5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9-20度；乌拉盖巴音湖说镇多云见晴，5-18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多云见晴，5-18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见晴，7-18度；阿巴嘎旗贝勒古台镇多云见晴，9-19度；孙特佐旗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0-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0-21度；孙特佑旗萨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1-21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多云见晴，8-19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有小阵雨，7-18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阵雨，8-1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9-1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阵雨，9-18度。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8: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4: 哎，
1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

0: 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型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1: 美丽的西林郭乐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是第三个他们的为难都行了，
2: 辽阔草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一位嘉宾哈。那这位嘉宾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那他是谁呢？来自于我们的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谭富贵，来走进到我们的电力方面的信息。

0: 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来关注到是我们这一次和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筑起惠民服务月的专题访谈，我是西蒙荣媒主持阿诺。刚刚跟各位预告了一下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是我们来自于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谭富贵，谭总，欢迎谭总。
1: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走进直播间与大家进行一次坦诚深入的交流。首先呢，我仅代表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电力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感谢我们谭总的问候啊。我们都知道电力呢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能否请我们的谭总为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光明使者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呢？
1: 好的，主持人，锡林郭勒供电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国有独资企业，是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所属分公司。我们肩负的使命呢，是锡林郭勒蒙20.3万平方公里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电网规划、建设、运营和供电服务工作，为全蒙13个旗县市区111.3万各组。

群众以及数以万计的企业提供安全可靠、清洁高效的这个电力保障。截至目前呢，我们建管运维着100%。

0: 分享一个关于电视如何来到草原的故事。1954年呢，在锡林浩特草原上第一座发电厂，也就是贝子庙发电厂破土动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建设呢是异常的艰苦，但咱们西蒙的各族群众呢自发支援建设，牧民们呢骑着马，赶着这个乐乐车，带着自家的牛羊肉奶制品，从百里之外赶来慰问建设者。干部还有这个师生和社会各界同心协力，硬是在草原上建起了希望的灯塔。在当年的这个国庆呢，电厂顺利投产送电，那一刻啊，人们载歌载舞，喜迎划时代的这个第一缕光明。当时流传着一首质朴的这个民谣：电线杆子行对行，电力工人呢发电忙，接起线来家家亮，草原日夜放光芒。这首歌谣呢唱出的不仅是群众拥抱新生活的喜悦，更凝结了电力事业与草原人民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这个深情厚谊。这份始于光明、忠于奉献的情谊，也成为了我们西甸人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和这个精神底色。
1: 确实哈，我们谭总刚刚讲述的这个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知道，但是经过谭总这么一讲述，我觉得真的很感人哈，让我们感受到了电力事业与人民群众这种水乳交融的情感。那从1954年的第一缕灯光到如今覆盖全盟的现代化电网，变化真的是天翻地覆。那我们注意到哈，今年内蒙古电力集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被称为双十举措，在社会上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谭总能否请您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解读一下这双十举措到底是什么，它对于咱们自治区、对于咱们锡林郭勒盟意味着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你所提到的这个双十举措啊，正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们所有工作的纲和魂。今年4月，内蒙古电力集团经过深入的研究，正式发布了内蒙古电力集团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项10条举措和蒙西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提升10项举措，我们呢合成双十举措。这个呢不是简单的两份文件，它是内蒙古电力集团胸怀国之大者、心系区之要事的集中体现，也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两个继续走在前列的行动纲领和施工图。其核心要义，我理解可以用这个两条主线、一个目标来概括。第一条主线呢是硬支撑，也就是说建强电网，保障能源安全，做大这个绿电价值，聚焦的是物理电网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个15期间呢，内蒙古电力集团呢规划电网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这个投资数字呢是14-15时期的2倍，要构建日字形特高压这个交流骨干网件和这个6横7纵的500千伏主干网架。到2030年，蒙西电网跨区外送电能力将突破6000万千瓦，这个呢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把数个大型的清洁能源基地的电力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津冀、华东等这个负荷中心。对于我们西蒙这样风光资源富集的地区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广袤草原上风光所产生的绿色电能，将拥有更广阔、更顺畅的外送通道。真正把这个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这个第二条主线呢是软实力，也就是数字赋能、优化服务、创新业态，聚焦的是电网运营和服务模式的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内蒙古电力集团将投资150亿元，实施呢这个为期3年的蒙西电网数字化提升行动，目标是到2028年建成特高压500千伏电网的数字孪生模型， 人工智能技术啊，在这个核心业务场景应用覆盖率将达到这个80%以上，打造全息统一的门店智慧服务平台，

0: 现客户服务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这个简单点说呢，就是要用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用这个智能算法预判这个电网风险，用线上云端呢提供无处不在的供电服务，让我们的这个电网呢更聪明，让我们的这个供电服务啊更贴心。哎，一个目标呢，就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电量美好生活。无论是前一季的这个电网投资，还是前沿的数字化改造，最终呢都要落到发展和民生这两个点上，要支撑自治区打造现代能源经济高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向北开放桥头堡，要让我们西蒙的群众，无论你住在这个城市楼宇，还是偏远的牧区啊，都能享受到更可靠、更便捷、更绿色的电力服务。以上讲的这些啊，就是双十举措的深层逻辑和战略意图。
1: 那同样呢也是感谢我们的谭总如此这个高屋建瓴以及又深入浅出的解读。其实大家听起来就是双十举措既有像我们知道的特高压智能电网这样的高大上的布局，也紧扣着老百姓用电的细微处的体验。那么作为咱们的基层供电企业，西林郭勒供电公司是如何将这样一个宏大的顶层设计转化为我们本地的具体实践呢？我们也同样了解到哈，公司今年五月正在开展电力助企惠民的服务月活动，那这是否就是落实双十举措的关键抓手呢？
0: 是的，主持人，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是指明方向的设计图，我们西蒙公司的任务啊，就是结合20.3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特点，111.3万群众的具体需求，以及中国马都北方生态屏障向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来绘制精准的这个施工图，并一砖一瓦的把蓝图变为现实。今年五月啊，我们集中开展了电力助企惠民这个服务月，正是我们推动双十举措在锡林郭勒草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核心载体和关键行动。今年的服务月啊，我们主题定为蒙电赋能千万家，力企惠民促发展，核心是推动服务模式从这个坐等上门解决已知问题的响应式服务，向主动对接预见需求创造价值的这个赋能式服务转型。我们在延续2025年21项常态化服务举措的基础上，我们特别新增了7项重点工作，形成了21+7的升级版服务矩阵。因为我们深刻认识到，电网企业不仅是能源的输送者，更是发展的推动者和美好生活的服务者。只有主动将工作重心前移，从客户的痛点、发展的堵点出发，提升前瞻性、系统性、价值性的服务，才能真正将双十举措的战略构想转化为企业和广大电力客户可感可知的发展红利和民生福祉。五月呢，我们符合聚焦新能源、绿色工厂、农牧深加工、自贸区等广大电力客户和企业，累计落地各类助企惠民活动1058次，其中社区服务呢383次，电力助企及电力交易经营区呢是152次，客户座谈及供电开放日12次，电力助农服务呢是275次，智慧农电、智慧蒙电服务和这个绿电旅程体验推广呢是141次，安全运电守护92次，清风护航运电营商环境活动呢是3次。
1: 那同样呢，我们还是听到我们谭总来跟我们讲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这个助企还有惠民的这些维度。那么首先我想问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那在助企方面我们如何体现精准和赋能啊？听说我们今年对自贸区啊，还有新型的市场主体，还有小微企业的服务都有一些新招，能不能请谭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0: 是的，我们深刻认识到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

企业啊，需求差异很大，因此啊，我们摒弃了这个一刀切的服务，针对这个自贸区企业、新型市场主体、广大小微企业这三类运电客户，实施了这个分类施策、靶向发力的赋能工程。一呢是聚焦这个自贸区，打造向北开放的电力标杆。大家都知道，2026年的四月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阿联浩特片区正式获批设立，这是国家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开放新高地的重大部署。阿联片区呢，总面积18.35平方公里，包括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两大功能区块，重点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加工等特色产业。服务好自贸区，不仅呢是经济任务，更是事关国家向北开放战略的政治责任。这里啊，就是产业集聚度高，用能需求大，对供电可靠性和服务国际化水平要求极高，我们必须以最高的标准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一流运电营商环境。这既是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开放蒙电的具体化体现，也是我们助力西蒙在国家开放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的使命担当。我们的服务可以概括为规划先行、保障升级、服务跨界。

网规划超前布局，我们坚持电网跟着产业走，服务呢围着这个项目转。实务期间呢，我们已规划投资约这个5.97亿元，用于爱莲浩特电网升级，其中呢将重点推动爱莲2020千伏输变电工程。距这个合作区呢仅5公里，还有这个边河区及这个中蒙金河区110千伏这个输变电工程等关键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建成后，自贸区核心区域的电网架构将实现质的飞跃，高压配电网互联互带率还有咱们这个配电自动化覆盖率等关键指标均将达到100%，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坚强的这个网架支撑。为超前布局服务自贸区的发展，我们呢正积极地向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建议，超前研究布局自贸区500千伏变电站，以满足和确保自贸区产业蓝图有坚实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第二呢是供电可靠性与服务质量双提升。我们的目标呢是将爱莲浩特市打造成供电全自愈的口岸城市典范。我们计划投资3.89亿元，实施为期3年的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建设。2026年呢，首先在这个铁路、货运、客运三大这个口岸通道，共4.8平方公里范围内，建成双回路加环网的3共1备示范网架。2027年呢，将主城区全面建成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2028年呢，实现边河区、中蒙金河区两大功能区块全覆盖。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到这个2028年底啊，爱莲浩特全市的供电可靠率将提高至99.999%以上，意味着年平均呢这个停电时间迈入5分钟的时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企业提供稳定的电力。第三呢是涉电营商环境跨境一体化，我们推动服务深度融入这个自贸区。我们成立了这个爱莲浩特自贸试验区电力服务专属专班，并将在区内增设实体化的电力服务站，确保这个招商引资这些项目招商落地投产全流程有供电嵌入式的服务，创新实行这个一企一团队加领导包联机制。这个团队啊是这个集技术、交易、涉外服务于一身的这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团队。从项目洽谈开始，我们就与管委会信息共享，实现电等项目为企业量身定制，从供电方案到绿电套餐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呢，我们全面构建中蒙双语服务体系，编制双语指南，开通双语热线，配备双语客户经理，确保跨境商贸合作项目办店呢是零障碍，确保无论蒙古国这个客商还是中方的跨境企业，在办店咨询报修等方面都能畅通无阻，切实感受中国蒙电的规范和便利。第四呢是这个绿色能源与新型业态前瞻探索，我们积极助力自贸区发展绿色新业态，一方面大力推动以核定源的绿电直连模式，协助有绿色认证需求的企业，如这个电解铝、大数据等这样的一些企业，规划配套建设新能源电站，实现绿色电力自发自用就电消纳，并协助这个企业进行绿电绿证的认证，应对国际这个碳关税的壁垒。另一方面呢，我们探索跨境绿色电力合作，针对跨境园区蒙电蒙方区域项目的用电需求，
我们正在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指导下积极探索经济可行的

跨境供电与合作模式。同时呢，我们将布局未来出行。我们关注到啊，埃莱浩特市政府计划于2027年建成无人驾驶跨境通道，因此呢，我们将同步研究布局电动重卡、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综合超充补能体系，为智慧口岸建设充电赋能。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已深度覆盖自贸区两大区块，在中蒙跨境合作经济合作区，我们以西城这个11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供电容量呢充裕，能稳定保障高充石英砂等重点产业项目运电需求。在国际边境经济合作区呢，我们以东城110千伏变电站、工业园区35千伏变电站为供电支点，服务辖区内128家这个矿产加工、外贸商贸类企业。今年已提前摸排对接，入库储备重点项目15个。其中呢，针对这个入驻企业，内蒙古伟盛矿业有限公司啊，我们提前半年靠前服务，优化延伸供电线路，完善这个供电配套设施，我们的优质服务啊获得企业高度的认可。下一步啊，我们将以这个奋勇争先的劲头，全力推动各项规划举措落地见效，真正将埃莱浩特自贸区打造成向北开放的电力服务标杆，为国家市制度、地方谋发展贡献坚实的猛电力量。

爱呢是服务这个新型市场主体，抢占绿色转型新赛道。当前呢，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深度融合，以沙坑荒大基地、绿色算力、绿电之氢、绿电之氨、绿电之铜，绿电之虫，还有这个独立储能呐，还有虚拟电厂等为代表的新型市场主体啊，正在西蒙加速聚集。他们不仅是效纳本地绿电的主战场，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锋队。服务好这些企业啊，就是服务好西蒙的未来产业布局。这完全契合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关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度深化这个算电协同、强化电碳协同的战略方向，使西蒙从能源大猛向能源强猛，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具体这样做的，一呢是对接新能源大基地，开辟啊绿色通道，针对自治区已批复的100万千瓦国电电力锡林浩特基地等新能源项目，我们承诺开辟接网绿色通道，压缩审批周期30%以上，建立1:1联络员制度，提供呢从接入系统设计到并网调试的全过程技术支撑，确保配套电网工程与电源项目建设落地四同步，即同规划、同设计、同建设、同投产。二呢是攻坚这个算力协同，布局咱们西蒙南部旗县的这个智算集群。西蒙这个南部旗县啊，如这个泰布斯旗还有多伦县，咱们毗邻这个京津冀，网络实验低，绿电资源丰富，具备承接实时算力与 AI 训练的巨大潜力。我们闻鸡而动，规划先行，在这个泰布斯旗啊、多伦县等地啊，超前规划并开工建设220千伏变电站，为算力中心预留充足的电力通道和容量。我们主动服务，政策赋能。

主动向算力企业解读自治区多年期绿电合约政策，协助企业签订长期低价绿电采购协议，打造电价洼地。我们测算，通过绿电直购，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可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加速内部循环，服务快享，对算力项目实行即报即省、即批即开，配套接网工程呢随报随建，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助力西门打造服务京津冀的边缘算力中心集群。三呢是探索绿电直连与电碳协同，服务零碳产业。在绿电直连方面，针对矿业、新材料等有绿色认证需求的高载能项目，我们协助蒙能源局、地方政府推进绿电直连模式，给企业供电，安排专人全程指导企业按以核丁元原则规划项目建设，并重点解读容需量输配电费的新政策，帮助企业科学配置储能，实现经济与绿色的最优平衡。在电碳协同方面，我们正在从供电方向这个碳管家转型，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电碳计量、碳足迹核算服务。特别是在苏尼特右旗等零碳园区培育对象，我们协助园区管委会构建碳排放监测平台，未来可为企业出具权威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助力企业应对国际碳关税壁垒，提升出口型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三呢是护航小微企业，厚植咱们经济生态的土壤。当前呢，小微企业及其他民营主体占这个市场主体的绝大多数，是咱们西门就业的容纳器，创新的生力军。但这个小微企业还有抗风险能力弱，对这个用电成本、办电效率尤为敏感。优化小微企业的用电体验，是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咱们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升级供电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一是呢，我们开展303省再烧升级，在这个西蒙全域对160千瓦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办电，严格执行零投资、零审批、零上门。2026年呢，我们确保有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15个工作日；无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推广扫码用电、零运结合，也就是临时用电与永久性用电结合建设等模式，最大限度地为企业省时省钱。二呢是我们开展园区服务站深度运营，在全蒙8个工业园区，我们的园区电力服务站，也就是绿电绿证服务站，以常态化运行，每周电力服务员至少开展一次上门面对面的服务，提供电费优化测算、能效诊断等一期一测服务。三呢是我们开展电力交易启蒙与代办，面对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很多小微企业不懂得电力交易，不敢入电力市场。我们开展这个电力交易服务进园区活动呢，联合蒙能源局、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举办这个宣讲会。另外呢，我们还提供全流程代办的服务，帮助企业完成市场注册、签约、结算，让咱们的小微企业无忧入市。我们的目标是到这个2030年，推动咱们西蒙地区10000伏及以上的这个工商业用户100%进入电力市场，让广大的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到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0: 同样的，刚刚也是听到我们谭总说到，从企业到民生，电力服务的温度最终是要由千家万户来感知。那么在惠民方面，我们今年聚焦了哪些痛点、难点，又有哪些创新的解法呢？
1: 好的，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我们始终牢记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今年呢，惠民服务将紧盯民生短板，系统实施三大暖心工程。一呢是攻坚非电网产权的电力设施移交改造，让老旧小区的居民呢用上放心电。在咱们西蒙啊，存在一批非电网产权电力设施的居民小区，这是呢历史遗留的个问题。小区内部的变压器啊，还有配电柜等供电供配电设施啊，未移交给这个供电公司，产权呢一直属于这个开发商、物业或者是业主共有，由产权方呢承担着日常的自主运维。由于这类小区的供配电设施啊，产权不属于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当电力设施发生故障时，供电公司无法对它进行出资这个更换，导致啊生活在这类小区的居民啊存在供配电设施老化、无人修、故障频发、抢修慢、安全用电隐患突发的这个生活困扰。针对这个问题啊，一是这个自治住建厅与内蒙古电力集团联合发文，开展此类居民小区专营设备维护管理情况的摸底。我们公司联合蒙其两级住建部门全面摸底排查，按照政府主导、政企协同、先易后难、分类施策的原则推进，对于这个产权清晰、设备状况尚可、业主移交这个意愿呢统一的这些小区啊，直接办理资产无偿移交；对于这个设备老旧、隐患突出的，则按照先改造后移交的路径呢，由我们投资进行标准化改造，再接受运维。二呢，是我们充分尊重这些小区业主的意愿，由小区全体业主授权的这个业委会或者是物业组织意愿征集，有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的3/4业主面积及人数啊，这说的同意后启动这个移交程序。相关部门将通过社区公告、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这个移交后啊，供电公司将实行直供直管。对小区咱们居民、咱们业主来讲，主要有四大好处。第一呢，是用电更安全可靠了；第二呢，是电压更稳，用电容量更足了；第三呢，是办电办一些业务啊更省时省力，更便捷了。因为直接可以找咱们供电公司了，不用再征得物业啊其他业主的这些同意了。第四个呢，是用电更省钱了，因为移交后啊，业主再不用在这个承担小区内公用这个供配电设施的这个运维改造费用啊。同时啊，这些我们随着这个负荷的增长，我们供电公司也可以出资依规进行这个后期的相应的这些升级改造了。目前呢，在蒙住建局的这个统筹部署下，我们已全面启动这项工作。我们准备啊优先供建隐患最突出的这些小区，计划用这个3年时间啊基本完成。今年计划启动92个居民小区的移交改造，涉及居民呢大约有4.4万户。第二个暖心工程呢是

新能源转网店的工程，让这个边缘牧区啊点亮现代的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西蒙啊有1103公里的边界线，地广人稀。过去啊，很多居住在生态洪线边缘、进牧区的这个牧民呢、啊，只能依靠风光互补的新能源设备用电。由于新能源供电系统不稳定，用不了大型家电，生活品质和牧业生产啊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咱们有条件啊，实现了这个通网电，将极大的缩小牧区和城镇的差距。首先啊，就说一下这个新能源转网电工程的政策与这个条件啊。这个工程呢，是由国家自治区还有这个蒙旗财政和电力企业共同投资。牧民朋友啊，申请用网电，根据这个自治区2023年50号文这个相关规定啊，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通网电的位置啊，要求在这个两区一线以外，也就是咱们这个禁牧休牧区、禁止开发区，还有这个生态洪线以外。第二个呢，是自治区有关这个通网电工程的相关规定啊，单户的这个通网电工程投资要控制在20万元以内。这个呢，是具体呢有这个专业的设计单位现场这个勘察核定。第三呢，是在通电后，我们的配电线路需有条件、有能力保障用户的末端电压质量合格，要满足国家最新这个末端电压质量的要求。这个通网电这件事儿呢，无需咱们牧民个人奔波申请，每年呢有这个各旗县政府牵头，苏木乡镇设计无电户的这个名单，经过林草、自然资源局等这个部门联合现场核查是否在两区一线内。我们呢，供电公司啊，配合进行投资和这个电压评估。如果在这个两区一线外，这个评估投资又满足这个单项工程在20万元以内，最终呢，这个由这个旗县政府啊形成清单，统一上报给这个蒙能源局，再由蒙能源局统筹下达给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实施。在这想说的是啊，请这个已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牧民朋友们放心，我们竭诚为大家这个服务。在过去的5年里啊，我们以这个累计投资约10亿元，为8520户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这个边缘牧民呢，接通了稳定可靠的网电。2026年呢，我们接到政府给我们的通电任务是716户。通过新能源转网电工程呢，这个牧民家里的冰箱、洗衣机、这个饲料加工机都能用了，孩子能上网课了，真正实现了从这个运少电到用好电的历史性跨越。这里呢，我着重要说明的是啊，许多通了这个网电的牧民朋友啊，自发组成了义务护线队。这个冬季大雪封山封路的时候啊，主动呢这个开铲车为电力抢修清障，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是我们为广大牧民朋友们供好电、扶好屋的最大动力。在此啊，也向这个西蒙广大的牧民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0: 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刚刚谭总啊，经过您的这个介绍，让大家觉得这个系统非常的全面，从国家战略到基层实践，从企业宏图到咱们的民生细节，在电力的这种助企惠民的服务月这样一个有满格电力情的一个时间点，让我们对供电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那节目的最后呢，您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1: 谢谢主持人。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与大家进行了这个长时间深入的交流，这个受益匪浅。听众朋友们的每一个诉求、每一条建议，都是我们改进今后工作、提升供电服务的方向和动力。我想说的是啊，电力事业是光明的事业，更是情怀的事业。在我们肩上扛着保障能源安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任，更承载着让草原千家万户灯火可亲、生活美好的承诺。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开展电力助企惠民服务月，不是一阵风，而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的新起点、新常态。本次助企惠民服务月就是我们对双十举措的集中宣誓和实打实的行动，是我们面向全社会的一次庄严承诺。我们承诺将以蒙电的责任与担当，将每一项助企举措、每一项惠民工程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我们刚刚分享的所有工作实效成效，正是我们践行承诺的这个初步答卷。未来我们将持续发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们坚信呢，在锡林郭勒盟委行署和内蒙古电力集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的支持监督下，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一定能够担当起赋能亮丽北疆、电量美好生活的时代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磅礴的蒙电力量。再次感谢栏目，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运电方面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通过您专属的电力服务员向我们反馈，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0479-829-7039联系我们。再见。
0: 那同样的也是再次的衷心感谢谭总啊，在我们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带来这场信息量巨大、充满温度和力量的深度访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双十举措的引领下再创辉煌，为全盟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那各位听众，今天节目呢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辽阔草原和谐吉林郭勒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驾驶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白奴。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We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6: 不是藏族的，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嘿。
1: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4: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9: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4: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9: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4: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9: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10: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3.8亿立方米，可填满15.2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

0: 来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醒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

0: 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愕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

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九十九点四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到十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那首先在新式漂流瓶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啊，说不喜欢拍照，手机里几乎没有自己照片的人到底是什么心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哈，就是朋友聚会，大家举着手机拍个不停，他呢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旅行途中别人忙着摆姿势打卡，而他只拍风景从不入镜。翻开这个人的手机相册，美食、猫狗、云朵、街灯应有尽有，唯独找不到几张他的自拍。朋友说来笑一个拍张照，他下意识地躲开镜头，摆摆手说不了不了，我不上相。这句话你是否也说过？心理学研究发现啊，生活中大概有15%的人患有镜头恐惧症，有的甚至连手机里几乎没有自己照片。他们是真的不上相，还是另有隐情呢？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不喜欢拍照的人到底是什么心理。我觉得聊这件事情非常有必要，就如果你身边一直有人说，一直有人推都说，哎呀，不了不了，不照了，有可能他真的不是客气，他可能真的只是说有镜头恐惧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当我们了解了之后，相信我们的相处会更自然一些。而在今天枕边书阁呢，来说到的是作家苏童的作品《好天气》。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总有一些女人喜欢纠正别人？朋友聊起一句话，她赶忙啊纠正出处；丈夫分享一个感悟，她会立刻指出漏洞。她认为纠正清楚是非是在主持公道，所以哪怕一句闲聊也要掰扯得清清楚楚。然而生活并不是辩论赛，过分纠错只会让好意变成冒犯，而适当的沉默反而更能够赢得他人的好感与信任。作家苏童的新作《好天气》里就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这本书呢，以江南水乡咸水塘为背景，围绕邓萧两家的恩怨与几代女性的命运展开，讲述了普通女性在面对是非对错时选择不语的通透与教养。城市女工被纠缠时不予理会啊，蒲招娣；萧家姐妹呢，用独立自强代替指责抱怨，而萧好丽放下批判，守护自己的幸福。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女人一旦开了窍，便不再去纠正别人，也不会随时随地的教育他人。她们明白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不反驳，不挑错，不指责，只在自己的位置上，安安静静的生长。

0: 奇蒙融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心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美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一个板块先是漂流瓶，我们来说不喜欢拍照，手机里几乎连自己照片都没有的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相机里存着上千张照片，人像、街拍、纪实，每一张都堪称作品，可他自己的照片屈指可数。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讲了一件小事儿。他说，大学的时候我喜欢一个男生，有一次班级聚会，他拿我的相机给我们拍合照，拍完之后他翻相册，突然惊讶地说，你的相册怎么全是别人的照片，你自己的呢？我当时开玩笑说，因为我不配。他以为我在开玩笑，但其实我是认真的。朋友说，他从小就觉得自己不好看，不是那种极端的自卑，而是一种模糊的不安。每当拍完照，他就会想，这张照片值得被留下吗？后来呢，他学了摄影，可以在镜头后面待一整天，给陌生人拍几百张照片。他说他知道怎么找到每个人最好看的角度，但只要镜头反转过来，他就慌了。他说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不知道该怎么站，不知道镜头里的那个人值不值得被喜欢。其实这是很多人的常态，生活里有太多人习惯性的活在隐形的自我怀疑里，害怕镜头的审视，害怕照片里真实的自己比不上别人眼中优秀的模样，在无数次自我怀疑当中，用不爱拍照当做了铠甲，慢慢戒掉了被记录的欲望。这份不自信从表面上看是容貌焦虑，其实潜意识里已经预估照片将如何被他人观看和评价。内心缺乏稳定的自我认同的人，很容易就产生了我会不会不好看，表情是不是很奇怪等等焦虑，所以他们干脆选择不被看见，主动规避被评价的风险。如果说这个朋友是害怕别人评价，那么小雨害怕的是自己的评价。朋友小雨是一个设计师，审美极好，但你绝对找不到一张他的自拍，甚至找不到一张他愿意存下的他拍。有一次他过生日，大家起哄让他发个朋友圈，但整整30张照片里，他每一张都摇头。这张光线不好，这张显脸大，这张表情太僵。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算了，没有一张好看的。我们面面相觑，因为在我们眼里那些照片明明都很好看呢。小雨的困境是一种典型的高完美主义倾向。生活里很多不爱自拍，不爱入镜的人都有着这样的心态。他们对自己有极高的期待，心里始终住着一个更优秀、更精致、更从容的自己。于是，光线不好，不拍；状态疲惫，不拍；头发凌乱，妆容瑕疵，通通不拍。哪怕万般调整，勉强拍出几张，他总能瞬间找出无数漏洞，什么嘴角弧度不够好看呐，眼神没有灵气呀，侧脸线条不够流畅啊。其实说到底，他们不是不满意照片，而是不满意照片里的自己，更准确的来说，是不满意那个还不够好的自己。可问题在于，拍照这件事情哈，它定格的是真实的瞬间，而不是一个完美的幻觉。刚睡醒时的浮肿，大笑时的牙龈，不经意间被捕捉到的双下巴，这些在别人眼里可能是生动，是真实，是可爱的细节，但是在完美主义人的眼里全是瑕疵。于是很多完美主义的人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渴望被看见，又害怕被看见真实的自己。拿起手机想给自己拍一张照片，却在取景框里看到无数个不够好。他们永远在等一个最好的状态，最完美的时刻，却不知道所有真实的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和前面我们说到的两种人不同，还有一类人，他们不喜欢拍自己，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苛求，而是他们觉得这不重要。比起在镜头前摆姿势、修滤镜、刻意留存影像，他们更愿意放下手机，全身心的去拥抱眼前的烟火与美好。哦，我的表姐就是这样的，她热爱旅行，热爱美食，走过很多山川湖海，打卡过无数的小众美景。每次出门旅行，同行的人都忙着找角度、摆造型、修图、发片啊，唯独她永远醉生松弛，就是安静的看山、看海、看风起云涌，认真的感受晚风的温柔、阳光的暖意。朋友都觉得遗憾，说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为什么不多拍一点自己的照片作为纪念呢？可是时隔多年，当初拍满相册的朋友们早就已经分不清哪张照片对应的是哪段风景，唯独表姐能够清晰地说出每一座山的风貌、每一片海的温度，记得旅途里所有细碎的温柔与感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的生活变成了为拍照而生活，奔赴山海是为了拍一组气氛感的照片，享用美食是为了拍精致的摆盘，出门聚会是为了拍合照发圈，最后忙着举着手机对焦修图排版，却错过了眼前最真实的风景。但是那些不爱拍照片的人呢，从来不会让镜头成为生活的隔阂，他们拒绝形式化的记录，只想全身心地投入每一个瞬间，沉浸式地感受生活本来的温度，让每一个美好的瞬间真实地滋养自己的内心。这种不迷恋镜头的松弛是成年人最难得的浪漫。当然，拍不拍照，那个是个人选择，无关对错。但我想说的是，不管你是因为不自信躲闪镜头，还是因为追求完美而拒绝定格，或者是因为热爱当下忽略记录，每张照片其实都是证明在某一个温柔的时刻，我们真切的存在过，热烈的生活过，认真的热爱过这个世界。你不需要确定自己被喜欢才敢出现在镜头里，也不需要等到那个更好的自己才开始记录现在，更不要忘记替未来的自己收藏一份当时只道是寻常。如果你也是那个不喜欢拍照的人，我想给你三个建议。第一，试着每年拍一张正式的照片，不管状态好不好，不管胖了还是瘦了，那都是这一年你活过的证据。你可以不发给任何人，甚至可以不发朋友圈，请把它存在手机里，那是你和自己的约定。第二，下次聚会的时候试着站到中间去，不要总做那个举着手机的人，偶尔也让别人为你举一次手机。你可能会发现，当镜头对准你的时候，大家的笑容并没有变少，只是换了方向。第三，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照片里那个不够瘦、不够美、不够年轻的你，恰恰是此刻最真实的你。十年后回头看，你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挺好的，因为那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不是精修过的，不是滤镜过的，而是真实的、鲜活的、带着烟火气的。第四，热爱当下，也记录当下。我们总以为记忆牢不可破，但事实上，时间会模糊细节，会钝化情绪。一张照片不需要多精美，它只是一枚记忆的锚。多年后看着它，你能够想起那天的光线，那顿饭的味道，那个人的表情，甚至当时自己心底泛起的微小涟漪。照片的意义从来不是美，而是在。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被记录的故事。

0: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夜深了，站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灯改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银行。下半时段枕边书阁，今天来推荐到的书，作家苏童的《好天气》。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忍不住纠正别人，是因为觉得道理在我这边，可面对偏执极端的人，讲理往往是最无用的。书中的蒲招娣就吃过这个亏。蒲招娣是唐东邓家的媳妇，邓家与唐西的萧家曾因一口棺材结下了仇怨。后来呢，蒲招娣与萧家媳妇黄招娣在同一家医院同时生下了儿子。蒲招娣的儿子取名邓东升，黄招娣的儿子取名萧好福。在重男轻女的唐西农村，萧好福的出生给萧家带来了希望，也让黄招娣终于扬眉吐气。可谁知好景不长，萧好福却离奇失踪了，黄招娣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彻底崩塌。她陷入到了疯狂的猜疑当中，执拗地认为儿子失踪是邓家报复所致，整日堵在邓家门口苦骂。蒲招娣起初呢还和他讲理，可黄招娣根本听不进去，他甚至认为邓家的儿子邓东升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一时间，蒲招娣既被黄招娣纠缠得痛苦不堪，又要忍受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不久就病倒了。这个时候蒲招娣才明白，和偏执的人论对错，受伤的只有自己，与其纠正对方惹上是非，倒不如不去理会。等到病愈之后呢，蒲招娣便不再理会黄招娣的骚扰，也不再过多解释。他将儿子送进幼儿园，自己照常去上班，即使在家门口碰到哭闹的黄招娣也尽量回避。就这样日复一日，黄招娣眼见无人再搭理自己，渐渐不再去邓家吵闹了。至此，蒲招娣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清静。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公正世界信念，意思是说人们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只要讲清道理，对方会认错的。但现实是，偏执者的思维模式属于鹰派思维，他们不是在寻求真相，而是在寻找敌人。你越解释，他们越觉得你在狡辩。聪明的女人不会把精力浪费在无底洞上，所以此时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闭口不言不是软弱，而是止损，是把时间和情绪还给自己，用在真正重要的人事物上。所以，下次遇到纠缠不休的人，无需争辩，只需无视，然后转身离开。几年后，萧好福失踪的真相被人揭晓了。原来他并非走丢，而是被他的两个姐姐合伙卖了。在重男轻女的萧家，好英和好芳两姐妹总是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弟弟萧好福出生之后，他们更是被当做了苦力使唤。由于心存怨恨，两个姐妹在邪念的作祟下，偷偷以180元将弟弟卖给了一个外地的驼子。几年后呢，事情败露，面对父母的严厉逼问，他们本想指责父母的不公，但又对犯下的过错深感愧疚，只好说出了实情。谁知父母得知儿子还活着，急忙去北方寻找。好英和好芳这才彻底醒悟，抱怨和报复换不来重视，唯有自强才能改变命运。于是两姐妹决定离开家去南方闯荡。初到南方时，她们只能从底层女工做起，住在简陋的出租屋，尝尽了漂泊异乡的辛苦。但即便如此，他们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凭借家传的殡葬手艺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几年后，姐妹两个先后嫁给了港深富商，并借助夫家的资源与人脉进入了商贸领域，成为商界新贵。多年后，他们返回家乡成立公司，带动全村致富，萧家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富商。两姐妹依靠自己的能力逆袭，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最终得到了父母的认可和称赞。初看这个故事，我很为两姐妹在原生家庭的遭遇感到委屈，但看完结局之后又觉得，对他们来说，这种磨难何尝不是一种自立图强的动力。正如高尔基在《童年》中所说，我们无法选择出身，却可以选择怎样去生活。原生家庭欠你的，你完全可以靠自己赢回来。真正的成长不是把过错都推给原生家庭，而是放下指责，把注意力从讨伐他人转移到建设自己。要知道，尊重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你自己争取来的。开了窍的女人都明白，
自己的人生终究要靠自己来撑场。你自

身的能力是你安身立命的底气，也是你保护自己的武器。只有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面对亲近之人的不理解，很多人往往会进入一个误区，试图证明我是对的，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同。可事实上，越是较真，越容易消耗彼此的感情。书中萧好丽的故事就给出了另一种答案。好丽是萧家的第三个女儿，她与邓东升自幼相识，感情颇深。成年后两个人相知相恋，可他们的亲密关系却遭到了萧家全家人的反对。萧家两个姐姐都瞧不起邓东升，他们想给萧好丽介绍一位富家公子，认为这样才算是门当户对。萧家夫妇呢，也因与邓家之间的旧怨，坚决不许女儿嫁到邓家，生怕女儿受到委屈和伤害。萧好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呢，她理解家人的苦心，但并不认同她的做法；另一方面，她想守护这份深厚的感情，却又不想与家人正面冲突，因此她始终没有争辩，也没有指责家人努力或者是顽固。他与邓东升商量之后，认为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先去外面躲一阵子，等家人气消了再回来。一开始呢，得知萧好丽和邓东升偷偷去外地生活，邓萧两家是又急又气，却又无可奈何。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子女的思念渐渐压过了怨恨。到了年底，萧好丽和邓东升回到咸水塘，并带回了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两家之间的僵局。萧家夫妇主动来到邓家求和，邓家也愿意放下心结，两家由此顺利从冤家变成了亲家。很多时候，家人的反对本质上是立场的问题，他们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和担忧给出了判断。这时你越是摆事实讲道理，他们越觉得你在挑战他们的关心，反而更加的坚持己见。要知道，每一次辩驳都像沙漏漏沙一样，会一点一点地耗尽里面的温情。事实上，对于他人的主观反对，最好的回应就是不反驳，也不服从，而是用行动证明我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真正清醒的女人都拥有拎得清的智慧，她们知道守住边界不是赢下一场辩论，而是不把辩论当成唯一的战场。毕竟人生是用来经营自己的，而不是用来说服别人的。能管住自己的嘴，不去批判他人，你也就能守住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隧道视野，是指个体因视野狭窄导致认知受限，从而影响自身的判断。这世上每个人的立场经历都各不相同，你以为的正确在别人的眼里可能是错误的，你笃定的真理或许会被人视为歪理。不纠正别人的本领，就是打破这种隧道视野。我们不再把指责当作坦率，不再把反对当作负责。正如书中所说，点评、批评是别人的自由，你不能跟别人较劲。真正成熟的女人不是说服别人，而是允许别人与自己不同。当你学会收起纠错欲，就会发现管住纠正别人的心不是无能，而是清醒。不纠人之错，不责人之过，不揭人之短，既能给他人留一份体面，也能给关系留一份长久，这才是一个女人在生活中最上等的风水。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4: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1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见阴见，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啦，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人这一生啊，总是酸甜苦辣相伴，悲欢离合相随。只有当你向前看，往前走的时候，苦才会往后退。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凡事未来皆可期待。祝各位晚安，好梦。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西安事变爆发了，东北军冲到了蒋介石的驻地华清池，枪声大作呀！这个蒋介石这个警卫团呐，这个当兵的也够狠的，有宪兵队，武器配备精良。这个东北军突然而至，打他个措手不及。但是，即便那样，宪兵也是拼命的反抗。最后，东北军终于的冲进去，就来到蒋介石这个卧室这儿，门啪一推开，再看蒋介石踪迹不见，这就开始找搜。最后在后边的山上一块大石头的后边把蒋介石给捉住了。这蒋介石是个军人呢、躺那儿正胡思乱想呢，这张学良怎么就不听话呢？这杨虎城怎么他就不听话呢？这怎么个意思呢？正想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啥呀？活捉蒋介石啊！这蒋介石一听，嗖，起来了，那个动作是干净利落快，扔跳出去了。可是呢，把这个后腰啊拽伤，后来在这个大石头后边把他抓住。那当然抓他不能像抓普通俘虏，还得搀扶着下山。蒋介石被抓了。那么这时候呢，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祖、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12月24日，这个蒋介石虽说心中好不愿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六项协议。哎呀，这可不容易啊，这个当中有好多事儿啊。像宋美龄也到了这个西安，咱们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周恩来，是吧，进行调停，方方面面。因为现在大敌当前，一致对外，最后提出来六项协议，蒋介石被迫接受，就是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这一条可是太主要了。咱们这个火红岁月啊，说到这儿才稍微的喘着口气儿。共产党自建立以来，这蒋介石就没消停过。井冈山开始围剿啊，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现在终于跟蒋介石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让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那么下边就是呢，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就是这么些条，蒋介石都接受了。他知道不接受我也走不了。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这时周恩来呀就跟张学良说：“你最好别去，恐怕蒋介石翻脸。”虽说是，这个和红军一起打日本这事儿他不一定改得住，但是对你还是恨的。张学良说：“不能吧？”哎，结果陪着蒋介石走了。离开西安前呢，这个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的这个指挥权就交给了杨虎城指挥。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一到南京，到洛阳也没怎么地，就到了南京，到人蒋介石家了，张学良嘣儿给扣下来了。蒋介石翻着脸了，我是堂堂一国之元首，简直对我无礼，把张学良给扣下来了。哎，那么这里咱们要说一下啊，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那是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西安事变后啊，这个日本军就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7个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是全面爆发。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呐。1937年七七事变后，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这个日军是大举攻入中国的内陆，进展神速啊！因为现在在咱们这个中国的战场，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啊，那么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协助国民党的军队进行抗日战争。可是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全力抵御，但是怎么打，这个小日本这个装备可太精良啊！另外挺个胸膛那武士道的精神，瞪着眼珠子杀气腾腾。因为要论这个武器，咱们当时战场上士兵使用的武器没法跟日本比。那么就这样打来打去啊，这国民党的军队就打不过日军，所以越打越往后撤，这个士气受到严重打击。这个日军呢士气高涨，而且还把这个狼言大话说出来了啊，三个月就能把中国全都拿下。南口会战后，这日军主力沿平汉线南下，寻找在保定的中国主力决战，就准备决战了。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是中国军队屡战屡败，越打越没精神头的时候，咱们共产党军队却来了个大胜仗，一下子就把这个正面战场的士气给扬起来了。你这个战场上打仗，如果老打败仗，士气低落呀，

你没有个大胜仗，越打这个战场上越没劲儿，这什么意思？打打的就扔枪就得跑，是不是？可就在这个大伙士气低落的时候，平型关大捷出现了，这是咱们共产党军队打了个漂亮仗。那么这个战役我要说一下，就是南口会战后，这个日军主力啊，他顺着这个平汉线南下，他就总想找这个在保定这一地带的中国主力，我跟你决战啊！我一打你就跑。奉命防守侧翼的板垣征四郎，联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违反日本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战役计划，紧随败退的国民党军独断向绥远发动追击，把战场就扩大到华北屋脊的山西。当时山西这一带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这个阎锡山就判断日军为运送部队军火啊，展开这个机械化部队发挥其了优势，他必然把这个锋芒指向大队，据此呢他部署了大同会战的计划，置重兵于大同南北，形成口袋阵，坐等日军进攻。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平绥线，就是北京到包头，为主攻目标，直指大同。这个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呢，却飘忽不定，一会儿东一会儿西。阎锡山呢，布好了口袋阵，嘿，板垣征四郎就不往里钻。另外，板垣征四郎的属下第九旅团已经向平汉线日军主力靠拢，脱离了他的指挥，他的二十一旅团却突然出现在平型关附近，打垮了进军的刘凤斌师，整个第二战区立即作战重心不变。如果这个日本军队继续进攻，突破内长城，指向雁门关或者太原，整个第二战区抗战形势将不可收拾。而阎锡山这时候才想起来了，哎呀呀，我上个当，为什么这个板垣征四郎打得这么随心所欲呢？他对咱们山西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熟悉，这个板垣征四郎和这个阎锡山两个人还是同学，阎锡山毕业日本士官学校，板垣征四郎也在那儿读书，所以在没开战之前呢，这个板垣征四郎来到山西一趟，哎呦，阎锡山热情款待啊，啊，老同学呀，啊，行行行行，老同学，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旅游的了，啊，旅游来了。你想上哪儿？我得一定要到处看看你，你得别要门票。那能要门票吗？阎锡山呢也没在意，就派了个吉普车，带了一个卫队啊，这个俩副官，四个这个医生，就让板垣征四郎。你旅游去吧，好家伙，这板垣征四郎坐的车，这高兴，基本上把这个山西的要塞，包括五台山这一带的全去了，就来了个实地考察。将来我在哪儿进兵，我在哪儿出兵，考察的清清楚楚。所以呀、啊。阎锡山部署的大同会战计划，板垣征四郎由于地形熟悉就流产了，这个大同会战计划就没打成。这板垣征四郎因为对这个地形熟悉，他这个部队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那么雁门关一带的兵力虽多而无用，而平型关一带则兵力空虚，太危急了。这时阎锡山想起来得调共产党军队，那么这样中国共产党啊，军队1150的师长带领1150的全体将士就在雁门关一带出现了。当时的师长呢是林彪，林彪就分析日军进军路线啊怎么走，而且林彪又仔细地观察了相关的地形。紧接

这就指挥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数十公里处设了个埋伏圈，并分出两部去阻援。给这儿画了个伏击圈之后，分出两伙部队去。万一我要打这个板垣征四郎的时候，他这个援兵来了怎么办？那个板垣征四郎那是王牌之师啊。所以林彪又采取了一个避强击弱的战法。

0: 板垣征四郎的部队来的时候，他放过了要伏击的日军的先头部队，
1: 先把这伙放去，因为这伙比较强，等吃掉后边的再打前边。
0: 早晨七点的时候，板垣征四郎的部队全部的进入了1150的主力御伏地域。这个地区道路狭窄呀，雨后道路泥泞，日军的机动性可是大减呐。
1: 因为他们都坦克车呀、装甲车呀、汽车呀，就在这泥泞道。但即便那样，就日本人带着钢盔，咔咔咔咔咔，大靴子在那个泥泞道里边，哭哧一脚踩进去，有时候都拔不出来。这可真是个好机会，1150与步枪、机关枪、手弹实施猛烈的火力突击，战火连天。这个第一波冲击是大量杀伤日军，并继而发起冲击。这日军虽伤亡很大，但依然用这个车辆辎重做掩体进行反击，而且把这个日军呐、打得蒙头转向。哭爹喊娘的抬头一看，这日本兵发现前面有个老爷庙，是个制高点，冲上去在那儿制高点架上机枪掩护部队突围。可也跑到老爷庙这里了，1150的战士也到老爷庙里，那么最后把这个日军呢压制于老爷庙到小寨村的峡谷之中啊。打到最后，日军全部被歼。这场大胜仗太大快人心了，而且1150啊有两部，不是派出两部去阻击这个增援部队，就日军的增援部队。好家伙，由杨成武指挥，杨成武团就在这半路上把这个日军增援部队给打得稀里哗啦。由于这个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啊被日军打得堪堪败北，所以1150这一个平型关大捷鼓舞了整个战场上的士气。哎呀，这国民党军队一挑大拇哥呀，要说共产党的军队啊，那武器方方面面不如咱们呢啊，这整个给咱们做了个榜样啊。平型关战斗时仅一日，这个1150共歼灭日军1000多人，缴获步枪1000多支，机枪2多挺，机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就缴获这些物资，连蒋介石都感觉到高兴。好的，是啊，在战术上，有的地方我们应该向共军学习啊。哎，看起来。所以共产党的军队能生存到今天，就是他们的战术是太灵活了，而咱们的部队嘛，都是一些教条，有的都甚至是纸上谈兵。平型关大捷大快人心的还有一场大仗，更打出来了共产党军队的威风啊。欲知详情，下集孙怡继续为您讲述。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雷锋今天永远值得。

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

席，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
7: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了。哎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7: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0: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牧草返青长势喜人，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1: 走一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3篇，41年的身份归宿。
2: 锡林郭勒盟各地启动安全生产月宣传整治活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场历经

0: 45天科学休养后，牧草反青绿，植被覆盖度均达近年较高水平，草原生态持续向好，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新闻融媒记者李敏、武承泽、方明报道。
1: 今年锡林郭勒盟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制度，持续推行春季休牧，全盟实行分区管控、科学管护，确保草原休养生息、永续利用。休牧期间，各级林草部门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管护与动态监测，为草原生态保驾护航。镶黄旗726.8万亩核心草处平衡区，经过45天休养，草场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牧草生长高度、密度均达到良好水平。草原工作站技术人员深入一线，通过实地勘察、精准监测，全面掌握牧草返青动态，为科学评估休牧成效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在正蓝旗，休牧后的天然草场返青率稳步提升，植被覆盖度、牧草长势均优于往年同期。通过严格落实休牧制度，加强管护巡查，强化技术服务，草原生态持续改善，生态保护与畜牧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监督股股长胡斯勒图：
2: 休牧期间，我们紧盯牧草返青，统筹推进政策宣传、执法监管等各项工作，依托草原网格员队伍开展常态化巡查，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放牧行为，全力守护草原生态安全。
3: 走一线，改文风。
4: 在社区和民警5年的共同努力下，70岁的肖文双终于成功补录户籍，拿到了身份证，彻底摆脱了40多年的黑户身份。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三篇，41年的身份归宿。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张建新报道。
5: 居民的养老、的医疗保险、
6: 医疗保险、
5: 享受医疗政策、住院呀、什么的，
6: 都在这个上
5: 报销都是。
7: 初夏时节，锡林浩特市街道的树木郁郁葱葱，焕发着勃勃生机。在初步兰街道奶牛新村社区的一处平房里，肖文双正在屋里晒着太阳，茶几上放着崭新的社保卡，这是肖文双落户后享受到的第一个惠民政策。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告诉记者，1984年，母亲随父亲迁往锡林浩特时，手提了辽宁老家的纸质户籍档案，途中不慎遗失全部手续，导致母亲成为无户籍人员，在就医办事、日常生活中屡屡碰壁。多年来，一家人四处奔走，却始终无法解决母亲的身份难题。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
8: 你去不了医院，就是去小门诊啥的，你像说是去哪儿坐车去坐个班车啥的，那个都弄不了。去你想干个啥，就是特别不方便。
7: 2010年，奶牛新村社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入户排查中发现了老人的难题，社区历届班子始终牵挂于心，将老人落户问题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清单，常年奔走协调对接相关部门。锡林浩特市楚谷兰街道奶牛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张文芳：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社区能真正的为解决一个实事，我们就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济南筹办的一些问题。
7: 但这个案子属于典型的跨省历史遗留问题，存在年代久远、档案缺失、人员更迭等多重阻碍，落户申请多次搁置，问题始终未能彻底化解。锡林浩特市楚谷兰派出所奶牛新村社区民警张海龙：
9: 因为他就连一个结婚证的原件现在都提供不了，他只有一个复印件，还是多年的，上面只有名字没有身份证号。你这里边还涉及到没有身份证号，万一是重名呢？这些问题都得考虑进来。
7: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5年7月，社区重启了肖文双的落户攻坚工作。张海龙介绍，肖文双的落户情况极为特殊，常规办证流程完全无法适用。张海龙：
9: 后来就按他这个，就是给闹了个特事特办吧。这边我们需要啥，社区你给我证明什么，这边他闹了，然后我们重新去把家属、证人叫过来去笔录。
7: 今年2月，在社区与民警的接续努力下，肖文双老人的户籍信息成功补录。
10: 肖奶奶，您拿到您的医保卡还有这个身份证高兴吗？
11: 高兴呗。
10: 高兴、
11: 高兴。
8: 可高兴了，让我给办公交卡了。
7: 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
11: 特别的感谢啊、那个心里特别激动，能想出来那个词，忙的有点
5: 情暖人心、胜亲人。
7: 目前奶牛新村社区持续跟进后续兜底帮扶工作，有序为老人办理残疾证、低保申请、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业务。
3: 记者手记。

0: 奶牛新村社区三届领导班子接续接力，公安民警突破政策壁垒，兜底解难，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为暮年老人补回了迟到半生的身份与尊严。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锡林郭勒盟各地全面启动系列宣传整治活动，多措并举筑牢全域安全生产防线。新闻融媒综合报道。
2: 全盟各地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安全生产知识、典型事故警示、应急处置技能等展板有序陈列，工作人员向企业职工及群众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讲解安全用电、燃气使用、消防安全、防灾减灾等实用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学习安全技能，自觉防范安全风险。 TYPE 四期供电分公司安全监督室主任贺贺：
3: 我们将结合安全生产月要求，全面开展辖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老旧线路整治，常态化开展岗位安全培训和应急抢修演练，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
2: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将聚焦工矿、建筑、交通、消防、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统筹推进宣传教育、隐患治理、应急演练等系列工作，推动安全知识、安全理念进企业、进牧区、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引导全社会主动关注安全、参与安全、守护安全，不断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窦伦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雪：
4: 全面部署安全教育和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的能力。接下来我们会把安全生产月的要求贯穿全年，层层压实责任，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5: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多伦县各乡镇抢抓农时，全面推进甜菜播种作业，一台台铺膜播种机驰骋田野，开沟铺膜播种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西蒙荣民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文静、胡思乐报道。
6: 今年年初，西蒙百汇升糖业有限公司与多伦县40多户农户签订种植协议，覆盖面积4万多亩。企业统一提供种子，并在播种、打药等关键环节派技术人员实地指导。西蒙百汇升糖业有限公司站长苗建波：
7: 未来我们将延伸产业链，探索甜菜副产品的深加工，同时深化与农户的利益连结，带动更多人增收。
6: 一吨甜菜收购价为480元左右，一亩地平均产出约3.5吨，这样算下来，农户一亩最少能挣400-500元。到9月底收获季，企业将统一收购，销路无忧。这笔稳定的收益让农户积极性高涨。多伦县种植户张立春：
8: 今年我种了700多亩甜菜，预计的话4到5天能完成。
6: 今年多伦县持续推行企业加农户订单农业模式，如今甜蜜产业已成为带动多伦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和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积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开展体美劳心课程，让学生们在阳光下全面发展、快乐成长。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郭顺龙、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0: 在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艺术课堂丰富多彩，书法课上教师耐心讲解自己的书写魅力，音乐教室里教师带着孩子们感受音符与旋律之美，美术课中教师从构图到着色逐步示范，认真讲解色彩搭配。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7年级学生胡雨桐：
9: 学校的美术课和美育课让我收获很多，画画可以让我变得更细心、更有耐心。
0: 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美术教师闵云梦：
10: 除了我们常规课堂的教学以外呢，我们还开设有许多的美术社团，有专门的功能教室啊，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
0: 来到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课堂同样精彩纷呈，羽毛球、乒乓球等体育项目深受学生欢迎，绘画、音乐等艺术课程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些课程不仅教会学生技能，更让他们在身体力行和审美体验中获得成长。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德育副校长包玲玲：
11: 扎实落实学生每天校内外2小时体育活动要求，同时呢，通过大课间活动 特色校本课程以及校内赛事、美育节、体育节等多种形式，不断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0: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教育局已面向社会公布体美劳心课程监督举报方式，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与健康课，高中阶段每周至少安排两节，中小学每天上下午各安排不少于30分钟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活动，保障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音乐、美术、劳动教育、心理健康等课程也均按规定课时开足开齐。
5: 在广袤的苏伊特草原上，有一门流传了数百年的骨雕技艺。满都呼作为这门老手艺的传承人，他用勤劳智慧和匠心坚守，让骨雕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2: 苏尼特骨雕是草原牧民生活与艺术的交融，从选材到成品，每一步都容不得马虎。满都呼始终恪守百年传承的骨法，完整掌握选料、清理、打磨、绘图、雕刻、抛光六大核心工序，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苏尼特骨雕传承人满都呼：
12: 从小喜欢雕刻的原因是我父亲那时候就是做一些有关牧区生活方面的雕刻，还有周边有很多银匠艺人们就是受他们的影响开始做骨雕这门技艺。
2: 满都呼凭借着对草原的深爱，提笔就能绘出骏马奔腾、五畜兴旺、吉祥纹样，一刀一刻都倾注了他对这份技艺的心血和热爱。制作过程中，他坚持还原骨料本真，一遍遍手工精细抛光，让天然骨料透出温润光泽，尽显草原技艺的质朴之美。满都呼：
12: 父亲告诉我，骨雕技艺是草原给牧民的礼物，每一块骨料都藏着草原的灵气。
2: 为了让更多人受益于非遗技艺，2011年，他牵头成立苏尼特釉器骨雕专业合作社，开办培训班，带动50多名牧民学艺，让大家靠手艺实现增收。2013年起，他又把苏尼特骨雕带入了校园，如今已有500多名孩子接触学习过这门技艺。数十载光阴，满都呼以骨为媒，以刀为质，潜心钻研，无私传艺，用行动诠释着非遗传承人最质朴的担当，让草原骨雕技艺代代相传，历久弥香。
1: 下面播送简讯。二连浩特市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5882万元，计划更换各类工艺设备376台套，改造管网3000米。
5: 6月13号至14号，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将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举办。
1: 近日 ，Type4 期开展优化生育政策宣传服务活动，紧扣生育友好主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等方式，引导全社会树立共建幸福家庭的新时代婚育观。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

0: 职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飞鱼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 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都发霉了呗。
1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2: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1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

0: 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贝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伟大征程，内蒙古青年先行者投身五四浪潮，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二道沙河的重生，
0: 我区实施道路交通畅行工程，提升群众出行体验，
1: 集体补助社会资助双向发力，我区拓宽养老保障资金渠道，
0: 学先进勇担当，白玉娥以科研初心赋能生态富民，
1: 呼和浩特凡人微光铸就好人之城，
0: 快乐春假让孩子在行走与体验中收获成长，
1: 请听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的伟大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内蒙古台从今天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响彻中华大地，以蒙藏学校进步青年为核心骨干的内蒙古学子挺身而出，在传播新思想的斗争中勇立潮头，奔走在五四运动最前线的荣耀先，在革命思潮的洗礼中成长为第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1919年5月4号，五四运动的呐喊响彻北京城，在北京蒙藏学校求学的内蒙古青年荣耀先等人，在天津求学的韩林甫等人，身处异乡，心怀故土，毅然投身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洪流。他们和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并肩而立，奔走集会，游行呐喊，以笔墨为刃，以行动为具，成为最早投身五四浪潮的内蒙古青年先行者，让内蒙古儿女的爱国之声响彻京津爱国斗争的前沿阵地。为唤醒家乡同胞，荣耀先派蒙藏学校学生连夜赶回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他们深入学校，讲述北京学生和各界爱国斗争活动的情况，并针对21条中与内蒙古地区相关的内容逐条分析批判，一声声疾呼振聋发聩，号召学子们冲破桎梏，奋起抗争。五四运动激发了内蒙古地区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开启了内蒙古的思想启蒙浪潮。1923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用行动影响了一批青年，他们开始深入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逐步走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作为黄河一级支流，二道沙河曾一度面临河道干涸、水质超标的困境。包头市持续聚焦水污染治理，通过强化三水统筹系统施治，让昔日污水河重焕生机。请听报道。在包头市尾闾工程入河总排口水质在线监测站的24小时自动监测室内 ，COD、氨氮等关键指标实时更新，数据直传。其中一组数据就来自二道沙河。记者就地在这个河段采集的河水，水质清澈透亮。依托再生水的持续补给，这条曾经的季节性河流变成生态宜人的人工湿地。作为城市与洪水和尾闾工程排口主要接纳河道，二道沙河水质一度恶化。为改善水环境质量，2020年至今，包头市以三水统筹为核心，统筹开展尾闾工程、二道沙河湿地及配套治理，累计投入约10.6亿元，实施万水泉水质净化厂2期及北郊水质净化厂、九原水质净化厂提质增效技改项目，推动3家水质净化厂的日处理能力从16.6万立方米提升到30万立方米。与此同时，投资约4.3亿元推进

0: 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建设，建成投运再生水管道，构建起水资源区域小循环高效利用体系。包头市再生水资源及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小龙：
1: 包头的现有的这个四季温差和这个昼夜温差，以及我们的进水水质和其他地方也不同，在耗用段呢加了生物填料，通过这个填料呢来实现了我污泥浓度的有效的快速的增长，实现了生化处理段的效率的提升。
0: 如今二道沙河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前来栖息落脚的鸟类种类与数量连年稳步增长。包头市民沈先生：
2: 以前你不用走到跟前多远的，那个风一刮就臭味就过来，这里啊改进的确实不小，白鹭茶鹭经常有，就在这水边飞，有些出去遛弯啦什么的，过来看一看，走一走。
3: 根据近日印发的《自治区交通运输领域道路交通畅行工程实施方案》，我区将实施两客一危车辆安全监管提升行动，开展800公里以上客运班线风险评估，严查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行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我区将优化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布局，推动具备条件的高铁站、飞机场建设网约车专用停车区，在六个盟市实施巡网融合，新增出租车司机小站不少于20座。此外，新增开通定制公交、敬老爱老公交线路各20条，新增新能源公交车150辆，实现社保卡加载交通出行服务。我区将显著提升高速公路服务保障能力，新增坐便位682个以上，实现无障碍设施、停车位、侧位100%覆盖，创建哈苏海、呼和浩特西等示范服务区，建成10个标准化、规范化的司机之家。节假日期间启动一段一侧保畅机制，落实高速公路阳光救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工作人员季泽远：
5: 年内完成公路安全生命保护工程1500公里，危桥改造60座，安全精细化提升18公里，并完成事故易发路段排查整治，同时在10处国省道较高风险路段增设监测预警告警设施，并接入自治区平台，进一步提升主动安全防控能力。
4: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养护工程6000公里，持续改善公路路况，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其中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1500公里，实施过水路面改桥、新建桥梁40座，同时推广以工代赈，稳定管护岗位20000个以上。
0: 内蒙古通过创新推行多元化筹资机制，依托集体补助、社会资助双向发力，拓宽养老保障资金渠道，实实在在提升群众养老保障水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6: 在西安盟乌兰浩特市太本站镇建设村，村民佟丽丽在嘎查村集体经济补助政策的助力下，成功升级了养老保险档次。佟丽丽：
7: 我自己交的养老保险是500块钱档的，然后村集体用他那个集体经济收益又给我补交了200，我就变成700了。
6: 西安盟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创新推出红十字会加社保资助模式，推进嘎查村集体经济补助试点工作，有效破解困难群众参保难题。目前该模式已为西安盟7000多名困难群众提供参保资助，覆盖近70个嘎查村。西安盟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科负责人徐红敏：
8: 动态优化同申同办事项清单，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社保经办服务向更标准化、更人性化迈进。
6: 内蒙古人社部门通过构建个人缴费加政府补贴加集体补助加社会资助四位一体筹资新模式，不断拓宽养老资金来源。在集体补助方面，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出定额补助、挂钩补助、叠加补助、倾斜补助等多元化补助模式，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群众口袋里。同时，制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资助业务经办流程，实现社会资助申报、审核、终缴、记账等全链条高效便捷办理。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处司级调研员王玉辉：
9: 全区所有旗县市区759个嘎查村已开展集体补助工作，累计筹集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资金共计2.4亿元，惠及参保群众7.5万人次。
3: 学先进，勇担当。 荣获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的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白玉娥，30多年来深耕林木遗传育种科研与教学一线，以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赋能乡村振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0: 见到白玉娥时，她正带领团队在实践教学基地指导青年学生开展沙枣种子栽培实训，手把手教技术，面对面教实操，是她数十年教书育人、深耕林业科研的日常写照。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特培学员韩阿汝娜：
11: 白老师常说，林业科研的深度不取决于文献和数据，而取决于你双脚陷入泥土的深度，必须走进林地，扎进沙漠，才能在野外发现真实科研问题，让学问扎根荒漠土地。
10: 在阿拉善盟风沙危害，土地盐碱化问题突出，沙枣作为乡土树种是荒漠修复的关键，受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沙枣种群退化，优质种质不明，制约生态治理成效。白玉娥带领团队深入四大典型深境，采集150份沙枣种子，完成多维度指标检测，建立种质资源数据库，补齐了西部荒漠林木种质数据短板。白玉娥：
12: 林木两种是生态建设的芯片，那么我们这次的工作就是把本地的沙枣资源全部收集起来进行评价，想筛选耐盐性强、抗旱性强、产量高这样的优良单株，想培育出适合阿拉善地区种植的沙枣好品种。
10: 针对我区林业种质短缺、良种匮乏、产业链条短等瓶颈，白玉娥成功选育11个优质林木良种，配套研发栽培与深加工技术，破解种质卡脖子难题，同时依托项目搭建平台，带动青年投身育种与生态研究，为林业发展积蓄后备力量。白玉娥：
12: 目前收集的沙枣资源有可能10年20年才能出成果，但是不能因为出成果慢我们就不做了。我希望通过团队建设，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林木育种科研，让我们的林业产业后继有人，同时出更好的品种。
0: 一座城市的品格不在于高楼广厦，而在于寻常巷陌间人心的温度。在呼和浩特，无数普通人的善行义举如星火汇聚，照亮了好人之城的精神天际，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3: 初夏的武川，大地正在新耕，霍石柱开着拖拉机在田间奔忙，他要在100来亩的土地里种下新一年的希望。11年前，一场车祸夺走霍石柱儿子的生命，也留下了43万元的外债，悲痛几乎压垮了这位老人。在帮扶干部的鼓励下，他与妻子重新站起来，调整种植，发展养殖，加上村里的公益岗位，他们努力赚钱还债。自治区诚实守信道德模范霍石柱：
14: 接着钱以后都是农民的，两用血汗苦一点汗一点上来的，借给咱们，这就是让管够意思了。没有家想用这儿子的话了，人家以为不太给你。
13: 霍石柱用5年时间，不仅还清43万元外债，还带动周边15个自然村的10多户人家年均增收过万元。在呼和浩特，向善的力量正从个体星火汇聚为璀璨星河。黄启东在退休前夕为救落水者献出生命，警民携手救援起火车辆，小学生在狂风中扶起倒地的护栏，在寻常巷陌，善意细雨润物般滋养着城市，市民白朝乐门。
15: 赶上大雨，然后我俩也没带伞，然后就在外面冒雨走，然后一位也是送外卖的一个大哥吧，主动给我们递了雨伞，无意中给我传递了一个爱心，我也会学他去帮助别人。
13: 凡人善举的持续涌现离不开深厚的土壤培育，呼和浩特市将好人之城建设纳入城市发展战略，通过健全的选树机制，搭建宣传平台阵地，推出一揽子关爱礼遇好人举措组合拳，营造出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市民郭女士：
16: 生活在这个呼和浩特感到挺友善挺温暖的。
3: 春节假期，内蒙古多地精心打造非遗体验、亲子研学、科学实验等多元活动，让孩子们在行走与体验中收获成长。 请听报道。
17: 春假期间踏青出游，亲子研学成为首府市民和各地游客的休闲首选。在莫尼山非遗小镇，极具民族风情的搓骡子鄂温克婚礼实景展演精彩亮相，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吴嘉诚：
18: 春假来莫尼山逛逛特别有意思，过来一玩看演出就很开心。
17: 大青山野生动物园也迎来春假出游热潮，成为孩子们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园区内不仅有 NPC 互动游戏、派发萌萌超、趣味满满的科学魔法秀也同步上演。鄂尔多斯游客王二桃：
19: 带着我们的孩子来看一下这个动物园，观察一下他们俩也挺好的。
20: 六一儿童节当天，内蒙古核桃文化博物院热闹十足，趣味满满的趣挖奇宝考古挖掘活动火热开展，不少小朋友化身小小考古员，亲手探寻恐龙与海洋生物化石，在动手熊宝亲子协作的乐趣中解锁别样的六一假期。学生李继承：
21: 我认识到了许多远古生物，这个六一过得非常有意义。
20: 在阴山岩画展区，直观的文博展品让厚重的家乡历史变得鲜活可感，也让前来参观的学生受益匪浅。学生侯振博：
22: 我今天过来这个博物馆，对阴山岩画非常的感兴趣，看到它优美的线条，我会感受到历史悠久的核桃文化。
23: 在铜梁市科技馆，各类科技活动有序开展，处处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电线小旗与活动现场，学生们围坐在一起，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认真摆弄着电线、电池和小灯泡，探索电流的奥秘。当看到自己连接的电路成功点亮灯泡时，孩子们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学生马继轩：
24: 这个电灯泡的这个实验非常有趣，我了解到必须要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然后电灯泡才能够亮起来。这个假期收获非常大。
0: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巴彦淖尔市护路办常态化推进校园爱路护路宣传工作。近日，自治区护路办和巴彦淖尔市护路办工作人员走进临河区义夫学校，参与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文艺展演，以欢乐过节为契机，开展爱路护路宣传教育。
3: 请听简讯。近日，乌海市开展2025年度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集中授牌活动，新增71户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
0: 5月31号，随着500千伏临豫县三次核闸冲击成功，标志着内蒙古第二批保障性并网大型风电基地核心项目巴林左旗100万千瓦风光储基地500千伏送出工程投运送电。
3: 截止今年5月30号，满都拉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货物量达到612万吨，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
0: 今年1到4月，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车辆1200辆次，货运量1.8万吨，贸易值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3倍、2.51倍和2.59倍，通行量稳居全国首位。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张海涛，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
2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牧草返青长势喜人，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0: 走一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三篇，41年的身份归宿。
1: 锡林郭勒盟各地启动安全生产月宣传整治活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后，牧草返青率、植被覆盖度均达近年较高水平，草原生态持续向好，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新闻融媒记者李敏、武承泽、方明报道。
2: 今年锡林郭勒盟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制度，持续推行春季休牧，全盟实行分区管控、科学管护，确保草原休养生息、永续利用。休牧期间，各级林草部门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管护与动态监测，为草原生态保驾护航。镶黄旗726.8万亩核心草处平衡区经过45天休养，草场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牧草生长高度、密度均达到良好水平。草原工作站技术人员深入一线，通过实地勘察、精准监测，全面掌握牧草返青动态，为科学评估休牧成效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在正蓝旗，休牧后的天然草场返青率稳步提升，植被覆盖度、牧草长势均优于往年同期。通过严格落实休牧制度，加强管护巡查，强化技术服务，草原生态持续改善，生态保护与畜牧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监督股股长胡斯勒图：
3: 休牧期间，我们紧盯牧草返青，统筹推进政策宣传、执法监管等各项工作，依托草原网格员队伍开展常态化巡查，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放牧行为，全力守护草原生态安全。
1: 走一线改文风。在社区和民警5年的共同努力下，70岁的肖文双终于成功补录户籍，拿到了身份证，彻底摆脱了40多年的黑户身份。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三篇，41年的身份归宿。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张建新报道。
4: 居民的养老、的医疗保险、
5: 医疗保险、
4: 享受医疗政策、住院呀、什么的，
5: 都在这个上头、
4: 报销都是。
6: 初夏时节，锡林浩特市街道的树木郁郁葱葱，焕发着勃勃生机。在初步兰街道奶牛新村社区的一处平房里，肖文双正在屋里晒着太阳，茶几上放着崭新的社保卡，这是肖文双落户后享受到的第一个惠民政策。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告诉记者，1984年，母亲随父亲迁往锡林浩特时，手提了辽宁老家的纸质户籍档案，途中不慎遗失全部手续，导致母亲成为无户籍人员，在就医办事、日常生活中屡屡碰壁。多年来，一家人四处奔走，却始终无法解决母亲的身份难题。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
7: 你去不了医院，就是去小门诊啥的，你像说是去哪儿坐车，去坐个班车啥的，那个都弄不了。去你想干个啥，就是特别不方便。
6: 2010年，奶牛新村社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入户排查中发现了老人的难题，社区历届班子始终牵挂于心，将老人落户问题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清单，常年奔走协调对接相关部门。锡林浩特市楚谷兰街道奶牛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张文芳：
4: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社区能真正的为解决一个实事，我们就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济南筹办的一些问题。
6: 但这个案子属于典型的跨省历史遗留问题，存在年代久远、档案缺失、人员更迭等多重阻碍，落户申请多次搁置，问题始终未能彻底化解。锡林浩特市楚谷兰派出所奶牛新村社区民警张海龙：
8: 因为他就连一个结婚证的原件现在都提供不了，他只有一个复印件，还是多年的，上面只有名字没有身份证号。你这里边还涉及到没有身份证号，万一是重名呢，这些问题都得考虑进来。
6: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5年7月， 社区重启了消蚊霜的落户攻坚工作。张海龙介绍，消蚊霜的落户情况极为特殊，常规办证流程完全无法适用。张海龙
8: 后来就按他这个，就是给他弄了个特事特办吧。这边我们需要啥，社区你给我证明什么，这边他弄了，然后我们重新去把家属证人叫过来取笔录。
6: 今年二月，在社区与民警的接续努力下，肖文双老人的户籍信息成功补录。
5: 肖奶奶，您拿到您的医保卡还有这个身份证高兴吗？
7: 高兴啊，
5: 高兴、
7: 哦、高兴。可高兴了，让我给办公交卡了。
6: 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
7: 特别的感谢啊、哦、那个心里特别激动，能想出来那个词忙的有点
9: 情暖人心胜亲人、
6: 哦、目前奶牛新村社区持续跟进后续兜底帮扶工作，有序为老人办理残疾证、低保申请、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业务。
10: 记者手记。
6: 奶牛新村社区三届领导班子接续接力，公安民警突破政策壁垒，兜底解难，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为暮年老人补回了迟到半生的身份与尊严。
0: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锡林郭勒盟各地全面启动系列宣传整治活动，多措并举筑牢全域安全生产防线。新闻融媒综合报道。
11: 全盟各地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安全生产知识、典型事故警示、应急处置技能等展板有序陈列，工作人员向企业职工及群众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讲解安全用电、燃气使用、消防安全、防灾减灾等实用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学习安全技能，自觉防范安全风险。 TYPE 四期供电分公司安全监督室主任贺贺：
12: 我们将结合安全生产月要求，全面开展辖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老旧线路整治，常态化开展岗位安全培训和应急抢修演练，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
11: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将聚焦工矿、建筑、交通、消防、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统筹推进宣传教育、隐患治理、应急演练等系列工作，推动安全知识、安全理念进企业、进牧区、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引导全社会主动关注安全、参与安全、守护安全，不断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杜伦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雪：
13: 全面部署安全教育和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的能力。接下来我们会把安全生产月的要求贯穿全年，层层压实责任，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1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多伦县各乡镇抢抓农时，全面推进甜菜播种作业，一台台铺膜播种机驰骋田野，开沟铺膜播种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西蒙荣民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文静、胡思乐报道。
14: 今年年初，西蒙百汇生糖业有限公司与多伦县40多户农户签订种植协议，覆盖面积4万多亩。企业统一提供种子，并在播种、打药等关键环节派技术人员实地指导。西蒙百汇生糖业有限公司站长苗建波：
15: 未来我们将延伸产业链，探索甜菜副产品的深加工，同时深化与农户的利益连结，带动更多人增收。
14: 一吨甜菜收购价为480元左右，一亩地平均产出约3.5吨，这样算下来，农户一亩最少能挣400-500元。到9月底收获季，企业将统一收购，销路无忧。这笔稳定的收益让农户积极性高涨。多伦县种植户张立春：
16: 今年我种了700多亩甜菜，预计的话4到5天能完成。
14: 今年多伦县持续推行企业加农户订单农业模式，如今甜蜜产业已成为带动多伦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0: 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和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积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开展体美劳心课程，让学生们在阳光下全面发展、快乐成长。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郭顺龙、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6: 在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艺术课堂丰富多彩，书法课上教师耐心讲解自己的书写魅力，音乐教室里教师带着孩子们感受音符与旋律之美， 美术课中教师从构图到着色逐步示范，认真讲解色彩搭配。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七年级学生胡雨桐，
17: 学校的美术课和美育课让我收获很多，画画可以让我变得更细心更有耐心。
6: 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美术教师闵云梦，
18: 除了我们常规课堂的教学以外呢，我们还开设有许多的美术社团，有专门的功能教室啊，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
6: 来到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课堂同样精彩纷呈，羽毛球、乒乓球等体育项目深受学生欢迎，绘画、音乐等艺术课程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些课程不仅教会学生技能，更让他们在身体力行和审美体验中获得成长。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德育副校长包玲玲，
19: 扎实落实学生每天校内外两小时体育活动要求，同时呢，通过大课间活动、特色校本课程以及校内赛事、美育节、体育节等多种形式，不断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6: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教育局已面向社会公布体美劳心课程监督举报方式，要求一五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与健康课，高中阶段每周至少安排两节，中小学每天上下午各安排不少于30分钟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活动，保障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音乐、美术、劳动教育、心理健康等课程也均按规定课时开足开齐。
1: 在广袤的苏伊特草原上，有一门流传了数百年的骨雕技艺，满都呼作为这门老手艺的传承人，他用勤劳智慧和匠心坚守，让骨雕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11: 苏尼特骨雕是草原牧民生活与艺术的交融，从选材到成品，每一步都容不得马虎。满都呼始终恪守百年传承的骨法，完整掌握选料、清理、打磨、绘图、雕刻、抛光六大核心工序，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苏尼特骨雕传承人满都呼，
20: 从小喜欢雕刻的原因是我父亲那时候就是做一些有关牧区生活方面的雕刻，还有周边有很多银匠艺人们就是受他们的影响开始做骨雕这门技艺。
11: 满都呼凭借着对草原的深爱，提笔就能绘出骏马奔腾、五畜兴旺、吉祥纹样，一刀一刻都倾注了他对这份技艺的心血和热爱。制作过程中，他坚持还原骨料本真，一遍遍手工精细抛光，让天然骨料透出温润光泽，尽显草原技艺的质朴之美。满都呼，
20: 父亲告诉我，骨雕技艺是草原给牧民的礼物，每一块骨料都藏着草原的灵气。
11: 为了让更多人受益于非遗技艺，2011年，他牵头成立苏尼特釉器骨雕专业合作社，开办培训班，带动50多名牧民学艺，让大家靠手艺实现增收。2013年起，他又把苏尼特骨雕带入了校园，如今已有500多名孩子接触学习过这门技艺。数十载光阴，满都呼以骨为媒，以刀为质，潜心钻研，无私传艺，用行动诠释着非遗传承人最质朴的担当，让草原骨雕技艺代代相传，历久弥香。
0: 下面播送简讯。二连浩特市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5882万元，计划更换各类工艺设备376台套，改造管网3000米。
1: 6月13号至14号，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将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举办。
0: 近日 ，TIPE4 期开展优化生育政策宣传服务活动，紧扣生育友好主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等方式，引导全社会树立共建幸福家庭的新时代婚育观。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也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会处理烧烫伤，会用腹部冲击法排出气道异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姆立克急救法。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这个科普话题呢，我们说到是关于40岁以后的人，我们要关注的一些体检的内容哈。其实很多人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纠结，因为你去看吧，体检的项目那真是一大堆啊，到底该查些什么呢？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身体的自然衰老嘛，器官也在衰老。有些人觉得查多吧，怕浪费钱；查少了吧，又怕漏掉重点。所以呢，我们看到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明确推荐了40岁以上必做的两项检查。那么这两项就是肺功能检查、骨密度检查。
1: 有研究显示，肺功能在20到25岁达到巅峰之后呢，就开始走下坡路，而40岁是一个明显的滑坡点，肺衰老开始加速。可怕的是，肺功能下降早期几乎是没有症状的，等你察觉到走几步就喘，咳嗽总不好，可能是提示你的肺功能正在悄悄地下降。所以40岁以上建议体检一定要筛查肺功能。肺功能检查的核心检查项目可以分为通气功能检查、换气功能检查、气道反应性检查。通过专业的仪器评估肺的通气、换气等生理功能，必要的时候还需要结合胸片和 CT 检查肺部是否存在有病变，比如结节、炎症、肿瘤等。
0: 所以说啊，你看这个，它不是说你比如说保养不好或者其他，是吧，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衰老嘛，40岁之后它这个滑坡点，这个没有办法。如果你平时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可能基本上没有烟酒，是吧，不伤害它，它可能会长一点，但是到40岁之后呢，基本上就开始进入这个滑坡的这个状态了。那么下面说到就是出现可能有五种表现，那你就要当心了，这个肺功能可能已经是受损了。其实刚才也说了嘛，这个肺功能的衰退在早期的时候它的症状是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呢，如果同时出现以下我们说到的两项及以上症状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关注你的肺部健康了。首先就是持续的咳嗽，没有感冒啊、过敏等一些明确的诱因，然后呢，你咳嗽持续超过2个月，这个时间其实蛮长了，那这个要特别关注一下。还有就是你活动之后气短，比如说爬3层楼就感觉明显的气喘，甚至啊，如果在平地快走，就是快速行走的时候，也感觉呼吸困难。我怎么觉得这一枪枪都打在了我身上？还有呼吸有声，就是说你呼吸过程当中伴随这种嘶嘶的声音，或者类似拉风箱的这种异常的声响。哎呀，这个要特别关注了。还有经常疲劳，就是日常频繁地感到疲倦乏力，即使经过充分休息也难以恢复的。第五种就是胸闷不适了，胸部有明显的压迫感，尤其在清晨起床或者说夜间睡眠的时候症状加重。这五个症状出现，或者说这种五种表现出现的话，你就要当心，可能已经预示着你的肺功能受损了。出现两项及以上，

0: 就要去检查一下了。
1: 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进行一些锻炼肺功能这样的方法，可以改善我们呼吸的健康。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科学锻炼，可以增强呼吸肌力量，提高呼吸效率，轻松自如的呼吸。推荐几种在家里我们就能够锻炼肺功能的方法，首先就是唱歌或者是吹奏乐器。通过唱歌或吹奏乐器来控制呼吸的节奏和力度，锻炼呼吸相关肌肉，可以提高肌肉的力量和耐受性。
2: 嗯，这个挺好是吧？尤其唱那种就是比如说一些军歌、红歌，就让自己能喊出来特别嘹亮的这种，
1: 对，
2: 又让你锻炼心肺功能，又让你从相对来说比较那个压抑的状态，其实是有很多活力的感觉是吧？
1: 没错。
2: 嗯，
1: 还有就是深呼吸训练，在安静舒适的地方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鼻子慢慢的吸气，让气流深入到肺底，接着我们缓慢的用嘴呼出气体，反复的深呼吸练习，每次持续几分钟，可以保护并且提高我们的肺功能。
2: 嗯，
1: 第三种就是有氧运动了，跑步啊、游泳、骑车、练八段锦、打太极拳等，这些有氧运动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增强肺泡对氧气的摄取和利用能力，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素质。
2: 嗯，所以说你看这些，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都去唱唱歌吧，是吧？
1: 嗯，
2: 那个觉得自己五音不全的就在家是吧，大声的唱就可以了。然后深呼吸的训练呀，有氧的运动啊，是吧，都可以去做一下。其实说到这儿啊，这是关于肺功能的，我们说到第一个特别关注就是肺部功能嘛，是吧，肺功能检查。第二个说到就是骨密度检查。其实呢，人的一生当中，骨量就像是一条抛物线，人从出生到20岁，这个骨量是会随着年龄明显增加的。但是呢，30到40岁，它就这10年啊，是人生当中骨密度最高的时期。但是就这10年，40岁之后骨量就开始流失了，骨骼将会断崖式衰老。这个就听上去就很恐怖了，是吧？
1: 嗯。
2: 其实呢，这里面要特别说到女性在绝经之后，她的这个骨量的流失是更快的，但是男性也一样，都逃不过啊。无论男性女性，应该在40岁左右做一次骨密度检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骨量处于什么位置。50岁以后呢，就应该每年做一次骨密度筛查，这样可以早期识别容易骨折的人群。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生活在内蒙古，尤其是我们锡林工作盟奶制品又特别的好，是吧？我们的牛羊肉，就是大家可能也看过一些短视频说，内蒙如果这个病人去做一些这个骨科的这样一些手术呀之类的，或者检查，医生就会说这骨头够硬啊。这个确实也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系，但是相对来说，大部分我们确实从40岁以后骨量开始流失，大家还是要关注啊。
1: 如果出现了几种表现，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虽然说年轻人有硬骨头优势，但是他们未必都骨量达标。以下这些症状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第一是身高变矮，驼背或者是脊柱压缩；第二是经常抽筋；第三呢就是轻微碰撞就骨折；第四是持续性的腰背疼痛；第五是牙齿松动。骨密度低继续发展的话，就有可能会演变成骨质疏松症，不仅腰酸背痛，而且身体素质也会变差，更容易生病。
2: 嗯，所以说这里面你看到啊，身高变矮，其实我们都知道人岁数大了，身高是会缩短的，是吧？然后呢，抽筋儿啊，轻微碰撞就会骨折，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个骨密度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然后持续性的腰背疼痛，这个有腰背疼痛的这些人要关注一下，牙齿松动。那么要怎么样去养出一身的硬骨头呢？我们首先推荐就是第一，保证每日的钙质摄入。高钙的食物有牛奶、酸奶、奶酪啊，这都是我们这边特别盛产的。然后是豆腐、深绿色的蔬菜、坚果、鱼、虾等。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就是还是要就是适量补充，是吧？
1: 嗯。
2: 比如说婴幼儿0到1岁的时候呢，最好是 大概一杯牛乳吧，或者说母乳，一般情况下是吧。一到三岁是两盒儿童牛奶，四到六岁呢1.5杯的酸奶再加半块奶酪，7到17岁青春期3杯牛奶加一把坚果，成年人18到49岁1杯牛奶加一份豆腐，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3杯豆浆加一片芝士，中老年50岁以上的人群2杯高钙奶加一勺芝麻酱啊，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
1: 还有就是每天可以晒太阳15分钟，没有维生素 D， 补再多的钙也难吸收，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每天适当的晒太阳15到30分钟，需要保持手臂和面部的暴露。此外呢，蛋黄、深海鱼，像三文鱼啊、沙丁鱼等，都富含维生素 D。
2: 还有是每天最好运动30分钟。肌肉收缩的时候啊，会牵拉我们的骨骼，是能够刺激成骨细胞活性的，所以推荐比如说这种健步走啊、八段锦、太极拳、哑铃、广场舞等等，每周坚持3到5天，每天30分钟，避免久坐，每1个小时起身活动一次。
1: 刚才我们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40岁以后，这2项体检可不要跳过，就是1项呢是肺功能的检查，另外1项就是骨密度的检查。
2: 这个不是说40岁以后就这2项一定要加吗？是吧？
1: 对。
2: 然后这2项在40岁以后也断崖式的开始流失，或者是就是发生一些这个变化。下面说到的也是现在我觉得其实它也慢慢趋于低龄，就是老花眼。我们说近视就是近视，老花就是老花。而且有些人可能更容易更早出现老花，年轻的时候近视，年龄大了，我当年就以为不会老花眼，结果不是这样。哪些人可能会更早出现老花现象？而且老花加近视怎么去配眼镜呢？这些啊都是很多人关心的老花眼的常见问题，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就会出现近距离视物时感觉自己模糊不清、对不上焦、眼睛干涩等症状，其实这都是老花眼的典型症状和表现。老花眼即老视眼，它不是病理状态，也不属于屈光不正，而是人们步入中老年之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视觉问题。
2: 就是因为你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出现问题。相关人士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睫状肌调节能力会逐渐的下降，晶体的弹性也会减弱，导致呢看近物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晰，就形成大家平常讲的老花。医务人员介绍，这跟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变化都有关系，工作当中用电脑啊，休闲娱乐的时候用手机啊，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更加容易出现眼部调节的疲劳，这类人群会更早或者更容易出现老花现象。所以为什么开始感觉这个岁数提前了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对。那么老花眼的度数增长快吗？医务人员介绍说，老花的度数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一般呢是按照每5年加深50度的速度递增。对于没有任何屈光度的人来说，在45岁的时候，眼睛老花度数通常为100度，55岁提高到200度，60岁左右度数就会增加至250到300度，此后理论上眼睛老花度数一般是不再加深了。
2: 其次，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近视，就年轻的时候我近视嘛，我认为我老了应该是不会老花的。其实近视和老花之间真的可以夫妇得正吗？医务人员表示，近视和老花眼它是2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就是走的路都不一样啊，不存在互相抵消的关系。近视呢，通常是由于眼球的晶状体和角膜曲率过大，或者说眼轴过长，使得物体不能够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而是聚焦在视网膜之前，所以导致我们看远处的物体感觉很模糊。老花它则是一种生理性老化现象，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的弹性降低，变凸能力减弱，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近距离视物聚焦不准确，从而出现视物模糊，这个通路都不一样，所以是各是各的事儿啊。
1: 不少人从网上购买或者是直接使用一些成品的老花镜，不验光全凭感觉，这样的老花镜能戴吗？ 专业人士指出，

0: 成品老花镜是批量生产的，双眼的度数相同，没有散光度数，瞳距也是固定的，很难满足个人的需求。而老花镜的验配建议呢，还是去医院进行医学验光之后，同时结合个人的视戴情况，确定合适的配镜处方。
1: 相关的一位这个医生啊，他就说，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眼睛的这个屈光度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啊。成品老花镜是没有办法满足需求，我们肯定是建议要验配老花镜了。你知道近视跟老花它都是有要求的嘛，那每个人的这个用眼的场景也不一样啊，你的这个眼轴啊，你的这个就是什么呀，瞳距呀，是吧？有些人呢可能 在平时又要看电脑又要看手机，这个普通老花镜可能就达不到你的这个使用效果了。所以啊，专业人士提示，老花加近视是可以通过佩戴合适的眼镜矫正的啊。所以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案，
0: 首先呢就是双光镜片，镜片呢是分为上下两个区域，上半部分矫正近视看远， 下半部分是矫正老花看近。它的优点呢是价格相对较低，但是镜片中间有明显的分界线，影响美观，而且会有向跳现象，看远近切换的时候需要适应。
1: 这样的眼镜我真的是见过的啊，这个反正不太容易适应。另外一种叫渐进多焦点镜片， 这个镜片呢是从远到近的度数，渐变过度的，它没有明显的这个分界线，而且外观更加自然，适合对美观要求比较高或者需要远中近距离用眼，比如说开车、看电脑、看手机等不断切换的人群。初期可能会存在轻微的变形，那你大概需要1到4周的时间去适应。当然，如果越年轻就越容易适应这样的镜片了。
0: 还有一种呢是单光镜片叠加使用，如果需要固定距离长时间用眼，比如说连续的看手机几个小时，就可以单独的配一副老花镜补充来使用。或者呢有些人比较敏感，很难适应渐进多焦点镜片，只能看远看近分别配单光镜片。
1: 缺点呢有可能就是需要频繁的更换了。但是无论怎样，大家要了解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导致我们可能就出现了这种老花的现象提前。还有一个大家要明白的误区，就是近视和老花是各自走各自的通路，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验配的时候，找到适合自己的，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使用会更有好处吧。
0: 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